黎巴嫩平民死亡，9432人受伤。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月表示，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第八届墨西哥欧盟峰会22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欧盟与墨西哥领导人当天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开启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纽约市斯塔滕岛一家造船厂22号发生爆炸起火，当地官员称，事故造成包括消防员在内的1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当地时间22号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晚7: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早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目前救援有何最新进展？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硕弟。张硕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那我先说一下现在事故救援的情况。那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超过了12个小时，就在连线前啊，我从沁源县的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那截至到目前，平安升井的人员是201人，遇难人数8人，井下仍有38人被困。那目前呢，被困的38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此外呢，我也了解到伤者呢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我想介绍一下，是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呢，是由于瓦斯爆炸引起。发生事故的煤矿呢是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的上庄村。发生事故的具体时间是22日的19:29。那事故发生时呢，井下当班作业的人员是247人。那此外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涉事企业的情况。涉事企业是山西省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那该公司呢是属于民营企业，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是1.22亿元，属于高瓦斯矿井。那公开资料显示呢，该企业的这个年产能力为120万吨。此外，公开资料也显示，涉事的企业呢此前有多条安全隐患被相关部门进行处罚。那目前救援仍在进行中，后续的救援情况我们将持续跟进。主持人。
0: 好的，张硕弟。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介绍本次任务的相关情况。上午11点，神舟23号3名乘组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神舟23号乘组此次太空出差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重要任务？马上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发布会和见面会即将召开，那媒体们普遍都关注哪些话题呢？
2: 好的，雨琦。那么像媒体们普遍关注的，首先是集中于已经在太空的神舟21号在太空中的经历，比如说

0: 像他们在太空中待了这么长时间，那么有没有哪些特殊的感受？还有呢，就是即将上太空的神舟23号的新旅程又将如何开始？又将如何开展？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呢，在轨已经驻留了203天，这个已经有望刷新我们中国航天员乘组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那么，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呢，他们具体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和进展呢？尤其是在去年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师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是备受国内外关注。那么，通过这一次的实战演练，我们又积累了怎样的成果和经验？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另外，根据我们中国载人办此前公布的计划显示，2026年我国将实施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次载人飞行任务。来自港澳地区的航天员是有望今年执行空间站的飞行任务。那么，神舟23号飞行乘组呢，一名航天员还将开展一年期的驻留试验。也正因此，大家对即将飞天的神舟23号乘组是产生了诸多期待。比如说，一年的驻留试验将如何完成？那么有一个人会进行一年的这个实验，这么长的时间，又是谁会担此重任？这些呢也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还有就是外籍航天员的话题。此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两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在2026年的4月24号进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开始训练，但是他们并没有加入我们的中国航天员大队。那么这两名航天员什么时候会进入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呢？在太空又会待多久？需要完成哪些工作和任务？除了以上所说，我们2030年载人登月和去月球找水的嫦娥7号也是重大任务，也是非常受关注的。这里面呢也蕴含着各种科技，对关注航天的中外航天人来说呢，可以说满满的都是期待。整个呢，其实今天的发布会应该说是大家抱有非常非常高的期待，也是希望我们的发言人能给出更加权威、更加标准的答案。主持人，
1: 张明明，声音有一些不清晰啊，调整一下手机的状态。那对于神舟23号乘组的亮相，大家又有着怎样的期待呢？也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尹奇。那么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说到了这个，最早航天载人办在公布计划的时候呢，就提到我们今年的话呢，有乘组的会有这个港澳地区的，同时呢会有一年期的驻留。那么这次呢，是否会有这些元素体现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另外，按照以往的经验，神舟23号乘组依然会延续老带新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也就是说由第二批或者是第三批已经飞过的这个航天员担任指令长。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能在动两或者动三之中见到我们的第四批航天员，全新的面孔呢也会为未来各种太空活动增加各种可能，让我们感受到无限的太空的新元素。还有就是在最新公布的神舟23号的标识之中，我们看到紫荆花和柔美的女性元素在整个的这个标识中非常的清晰展现。那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的神舟23号乘组之中呢，就会有来自香港的女性科学家，或者是香港的女性航天员呢？那这些呢，我们都等待着稍后在11点的新闻见面会上，我们的航天员跟我们见面后再揭晓。另外，这些航天员们他又会给我们带来他们什么样的新惊喜？他们会有带什么样的礼物上天，或者是在太空中做什么样的实验？这些呢，也都是让大家非常关注的内容。运气。
1: 好的，张绵绵。
2: 那就在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那各系统进行了哪些关键准备？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酒泉报告。
4: 酒泉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3: 青山报告。
4: 青山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6: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7: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

0: 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核验。全区核验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0: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0: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3: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上午1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11点，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沃什举行了就职仪式，而美联储主席上一次在白宫举行就职典礼是在1987年，距今已有约40年。
6: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此次在白宫举行的就职典礼与近期在美联储总部举行的总统不出席的惯例截然不同。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此次交接恰逢美国经济和全球市场高度敏感时期，伊朗局势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通胀重新抬头，而特朗普政府又持续施压美联储尽快降息。沃什的上任

0: 院的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主持仪式，特朗普本人出席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现场特意表示，我希望他完全独立，不要看我，也不要看任何人。这一表态被外界普遍视为特朗普试图缓解此前长期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所引发的争议。而沃什则在讲话当中强调，美联储需要恢复信誉、纪律和问责，并暗示将重新审视过去数年的货币政策框架。他批评此前美联储在疫情之后的宽松政策助长了通胀。分析认为，特朗普之所以最终选择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沃什近一年也曾多次批评美联储降息太慢，因此一度被市场解读为可能更倾向宽松，但如今的情况已经迅速变化。沃什上任当天，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对于2026年降息预期的迅速降温。随着沃什的正式就职，外界分析认为，他现在面对的最大的政治挑战其实并不是利率本身，而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因此，未来市场最关注的不只是美联储会不会降息，更是沃什到底会不会真正顶住白宫的压力。尤其如果未来美国经济放缓，而通胀又居高不下，美联储很可能会陷入最艰难的两难局面，加息可能会压垮经济，而降息又可能会让通胀进一步失控。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文·沃什的上任可能不仅意味着换了一个主席，而更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波动的时代。
1: 沃什现年56岁，他此前曾担任过美联储的理事，被认为是所谓鹰派，即以应对通胀问题为优先事项。但近年来，沃什转变了立场，他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降息的呼声一致。
2: 那么与前任主席鲍威尔相比，沃什的政策理念有何不同？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3: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是在制度和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就会相对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
1: 就在沃什上任的前两天，美联储公布了四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2%，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2: 此外，沃什的上任也恰逢美联储独立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美国的经济活动。在白宫的降息诉求与通胀风险高悬之下，沃什对此将如何平衡？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4: 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就显示啊，当前美国经济不支持立即启动降息周期，这也使得沃什可能无法立即按下降息的按钮。那看四月 CPI 呢，它实际上是创了三年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是处于去年九月以来的高位， PPI 呢同比更是高达6%，显示成本压力正向消费端传导，而且呢能源价格受地缘冲突影响持续高位运行，表明通胀压力仍在加剧而非消退。在这个背景下呢，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政策走向要平衡多股力量，但是首先是要平衡经济现实啊。那降息前提是通胀持续向2%目标收敛，目前呢应该说与降息所需条件是相悖的，政策权衡难度也在加大，贸然降息可能引发通胀失控，重创美联储的信誉。他还要进行政治压力的平衡啊，包括特朗普强烈要求降息以刺激经济，沃什多次强调说不会因为政治压力仓促行动，但他是不是能顶住压力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还有呢，就是他内部决策也是发生了很大分歧，美联储内部鹰派鸽派立场现在很对立。作为缺乏美联储体系资历的新主席，沃什呢也需要时间构建政策的联盟，以及呢沃什呢现在也是计划做很多改革啊，包括取消点阵图等等弱化前瞻性的指引。那沟通机制变革可能就会导致市场对利率路径预期混乱。历史经验就显示说，美联储主席换届后3到6个月啊是市场波动的高发期，因此呢他还需要平衡这个市场的约束和压力。所以说预计它短期内将延续利率按兵不动加缩表审慎推进的这种策略，重点观察能源价格走势和核心通胀回落的可持续性。降息窗口呢最早可能会出现在今年的4季度，那政策最大的变数呢还是在于地缘冲突演变和沃什能否通过指标切换为降息创造理论依据。但任何行动呢还是要以通胀明确向2%目标收敛

0: 为前提，美联储的独立性虽然受到了政治压力的考验，但是呢，高通胀的现实大概率还是会制约白宫的降息诉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更多天气情况我们连线中国之声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雨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这几天啊，南北方的雨应该说下的都挺大的，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国依然是降水频繁的，主雨带会有所北抬。那中央气象台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在西藏的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还有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对于山西沁源来说呢，今后三天雨水是会比较频繁的，今天是阴有小雨的天气，明天小雨会继续，到了后天白天的时候，这里的雨势会加大为中雨，那后天晚些时候呢，沁源会转为阴天，这次的降雨会告一段落。伴随着雨水呢，沁源的气温也是会有明显下滑的，最高气温会从今天的28度降到后天的只有21度。最后来关注雾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的沿岸海域都会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另外呢，今天早晨到上午时段，像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也会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已经。
2: 好的，胡晓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最近啊，全球在线音乐巨头 Spotify 中文名叫做声破天或者声田，它和全球知名的唱片公司环球音乐宣布达成了授权合作，更严谨的说法呢是达成了录制音乐以及音乐版权许可的协议。那根据双方的协议，未来 Spotify 呢将允许自己的付费用户使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对环球旗下艺人的歌曲进行官方授权的翻唱以及混音。那消息一公布， Spotify 的股价当天是大涨了不少，很多网友啊把这一次合作比喻成一次招安，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AI 翻唱呢一直处在版权法里的灰色地带，各种未经授权的 AI 翻唱作品可以说是满天飞，而这一次在线音乐巨头和唱片巨头联手给这个顽皮的孩子呢画了一个圈，建立起了一座合规的围墙花园。这个新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它是一个需要用户额外付费的增值服务，而且呢是采取艺人自愿加入的原则，那艺术家和词曲作者啊可以直接从这些 AI 生成的作品里分到钱，这就相当于把 AI 这股横冲直撞的力量正式纳入到了正版付费的商业体系里边，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而且更妙的是，它精准地捕捉到了粉丝经济在 AI 时代的新形态，也就是说粉丝们不再只是被动的听歌，而是愿意再掏腰包获得自己动手再创作偶像歌曲的这么一个权利。那这种互动的价值可能比单纯的播放量要大得多。那么 AI 创作、 AI 翻唱这阵风在国内是怎么吹起来的呢？咱们国内的音乐市场打的其实是一场更接地气的混战。某头部在线音乐集团旗下的 AI 音乐应用主打一个零门槛，用户啊像聊天一样描述想法就能出歌。另外一家主打音乐社区氛围的平台呢，则推出了一站式 AI 音乐创作工具，不仅让用户可以生成歌曲，还能把作品直接发布到自己的音乐动态里，想要让 AI 激活社区里的内容生态。 另一个在线音乐平台的新玩家就更猛了，

0: 这个 APP 超过八成的流量呢，都来自同源母公司的国民级短视频平台。我估计很多爱刷短视频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操作，你在短视频里边刷到一个非常上头的背景音乐，点击右下角就能一键跳转到音乐 APP 里边过去，然后听到完整版。这种生态闭环呢，是传统的音乐 APP 很难做到的，而且它之前就抢先上线了 AI 创作实验室，能用极低的成本批量生产适配短视频传播的神曲。那么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未来的在线音乐产业拼的到底是 AI 技术还是版权数量？我的判断是二者缺一不可，但最终的较量就在于谁能先建好一套让各方都满意的而且是能赚钱的商业生态系统。那查询公开报道可以发现，国内的某头部在线音乐集团财报数据显示啊，2026年第一季度在线音乐服务收入达到65.1亿元，同比增长12.2%。而另外一家音乐社区平台去年的业绩经过调整后的净利润也大幅增长了68.2%，利润达到28.6亿元。这些数字啊，一定程度上说明正版音乐的付费模式在我们国家已经站稳了脚跟。但是 AI 时代的挑战呢，就在于当每天都有海量的 AI 新歌涌入时，版权的稀缺性正在被稀释。那这种环境下，仅仅手握一堆版权其实还不够，你还得能用 AI 技术把这些版权玩出花来，激活用户的表达欲，让商业模式呢从单纯的卖歌升级为卖互动和卖体验，让创作者、平台和粉丝他们都能从中获益，这样才能走得通、走得远。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保护绿水青山，谁来出钱，谁来受益呢？生态保护的投入与成果共享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如今也更需要把各类生态补偿政策统筹协调起来，让生态保护补偿的作用发挥得更好。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了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这份文件要解决哪些老大难问题，它会怎样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程浩龙的报道。
5: 我国实施生态保护补偿20多年来，在森林、草原、湿地等八个重要领域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了大量补偿工作。目前，中央层面年均投入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区域补偿全覆盖，覆盖范围和受益人口都稳居世界首位。什么是生态补偿？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6: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跨区域横向补偿难以落地、重点区域补偿力度不足、补偿资金过度依赖财政等方面的问题，推动建立分层分类的横向补偿机制，分区分类的保护利用模式，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5: 来看文件的全称，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为什么要把综合二字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靳乐山认为，这首先体现在补偿区域的聚焦上，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7: 方案呢，提出加强重点区域的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引导各类政策在重点区域的那种协同和配合。重点区域呢，包括这样三类，一是重要水源区，像长江、黄河作为亿万人口的这个水源地。二呢是自然保护地，约占我们国家陆域国土面积的18%，是生态产品的核心产区。三呢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因为那里呢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更突出，每年呢有1000多亿的这种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呢实施补偿。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介绍，现有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全国生态

0: 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但面对新要求仍有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1: 我国现有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仍面临着跨省流域补偿协商难度大、补偿资金多来源于财政等急需解决的问题。
0: 针对这些问题，方案开出了新药方。敬乐山指出，综合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补偿与区域发展要协同起来，从输血转向帮助地方造血。
2: 生态保护补偿的那个受偿区呢，通常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补偿作为输血功能呢，要与培育地区发展内生动力的造血功能呢相协同。比如方案呢，在国家公园补偿中呢，要求坚持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在这个荒漠补偿中呢，要求推广这种光伏加治沙的这种产业模式。在草原补偿中呢，要求发展生态循环的这个畜牧业。这些呢，都是为了让保护者和贡献者呢持续得到实惠。
0: 为此，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在重要水源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并鼓励上下游通过对口协作、共建产业园区等方式，变单一资金补偿为多元化合作。在自然保护地，将研究出台价值实现准入清单，在一般控制区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避免一刀切式的保护。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则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并培育壮大生态产业经营主体。长期以来，生态补偿资金主要靠政府财政投入，来源相对单一。为此，方案也给出了新思路，那就是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魏东表示，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0: 敬乐山认为，引入基金、用好市场机制是综合补偿的更深层次体现。
2: 方案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碳排放权、像用水权、排污权等市场化交易，并且呢，鼓励呢与自然资源利用相密切的这些企业和社会资本呢，建立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保护补偿基金。那这就像新安江流域的探索，已经从过去单一的这种资金补偿呢，升级到了共建园区、产业协作、人才交流等多元化这个补偿的新阶段。
0: 总的来看，这份新出台的方案通过聚焦重点区域、协同保护与发展、打通纵横补偿机制、引入多元资金和市场化手段，为破解当前生态补偿的难点堵点提供了系统方案。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一项关键政策，它将推动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工作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4: 早上好，尹希，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流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六的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受到河北地区大雾天气的影响，在京沪高速的天津段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的货车、危险品车辆以及摩托车。再来关注到河南，同样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在濮阳市域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通行。目光再转向湖南，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里娄高速的乌石、湘江南、山枣、鱼塘入口临时管制。另外呢，在里娄高速的乌石收费站附近63公里处，东向西方向一辆小车冲撞护栏，目前占据应急车道。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应急，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子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能投资，能收藏。
2: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0: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我们的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6: 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如今中国科学家取得了突破，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那实现了神经对于心跳的调控。
5: 这项研究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这项成果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7: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8: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
7: 这个细胞团它的研究过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人类的窦房结它是包裹在我们的心房的这个组织里面，实际上它是非常难以区分的，而且我们缺乏这种体外研究的系统，就使得我们对于人的这个窦房结的研究非常困难和滞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用传统的动物模型上跟人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像小鼠的心率它每分钟可以达到500到1000次，然后我们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所以这个区别就非常大，导致小鼠的这个对于心率的研究跟对人来说这个启示有很大的一个限制。
8: 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7: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8: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9: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8: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7: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

0: 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1: 这颗由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打造出来的生物起搏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0: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2: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
0: 我们在小鼠的移植已经证明这个系统是可行的，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2: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0: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体育方面，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3省1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鲜事情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雨欣、尹琦，代表节目监制白宇、朱敏，责任编辑杨君天、孙欣、贾京阳、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13: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即将开始，现在我们把直播信号切到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中国之声前方直播席。

航天精神，筑梦星辰大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将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中国之声为您现场直播发布会实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将并机直播。此时此刻，发布会现场已经坐满了媒体记者，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发布会开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备受大家关注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的瞄准时间将在发布会上公布。究竟哪三位航天员将承担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哪些新面孔？他们会怎样分工？这次出差太空，航天员们还将开展哪些新的

0: 科学实验和试验。稍后即将开始的新闻发布会也将为您一一揭晓答案。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随后完成了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当前船舰组合体功能正常，与各系统配合正常，具备发射条件。5月20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表示，
1: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5月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1号乘组也已做好一切准备，迎接神舟23号到来。2025年10月31号，执行神舟21号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领命出征，寻梦天宫。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本次发布会将正式公布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名单，揭晓即将出征太空的最新阵容。按照我国空间站总体任务规划，航天员系统在选定乘组时遵循新老搭配、以老带新的原则，每个乘组一般由3名航天员组成，指令长则由曾经执行过太空任务的航天员担任。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正积极准备，在轨迎接神舟23号乘组到来，届时中国空间站的在轨航天员人数将再次短暂达到6人，这将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8次进行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任务，我们将再次见证中国航天员太空会师。目光回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此刻正在发射区静静矗立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航天员实现天地往返的生命之舟。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用于天地往返运输人员和物资的载人航天器，达到或优于国际3代载人飞船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及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表示，作为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后第3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次载人发射，神舟23号飞船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升了人船交互便捷性、安全性和空间站运营支持能力等。
2: 第一个是我们对仪表系统优化，提升了人船交互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第二个呢，是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装载能力。与空间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此外呢，我们也对神舟23号舷窗进行了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空间碎片的撞击。
0: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是神舟飞船的老搭档，享有神舰之誉。自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已进入常态化、快节奏发射状态，始终以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将一批又一批航天员

0: 又快又稳地送入太空，为空间站架起了一条安全高效的天梯。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与长征二号 F 遥22运载火箭相比，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含舰上10项，地面6项，主要是为了提高火箭的可靠性以及发射前的执行效率和准确性。在本次任务当中，发射场诸元设计系统的改进升级是另一个技术亮点。该系统将火箭发射所需的弹道计算、参数装订等核心环节整合为数字化平台，通过软件实现数据在线生成和传递，
1: 进一步呢打通了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从酒泉戈壁到浩瀚苍穹，从神舟飞天到空间站常驻，中国航天人逐梦太空的脚步从未停歇。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浩瀚太空中书写属于中国新的传奇。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航天员们将开展哪些科学任务，又将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带来怎样的机遇？这些问题将在稍后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为您一一揭晓。

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就将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

0: 怀山海，言有星辰。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中国航天事业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国航天。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5: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拥有。
1: 冯发贵调研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开展巡核工作时强调，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精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
0: 内江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打通排涝、长梗阻、织密防汛安全网。
1: 内江物流从川南一隅到辐射全国，
0: 活化工业遗存，重塑老城活力。
1: 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启动。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5月21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中心城区调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巡核，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标准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在邓家坝片区，冯发贵要求要优化规划，留足生态绿廊，盘活资源，推动江与城融合共生。花萼湿地公园调研中，他提出要科学选植显山露水，立体绿化，全林友好，探索可持续经营模式。田城湖巡河时，他强调要加大雨污分流、科技监测，落实河长制，谋划水上观光，优化城市家具。针对内江师范学院老校区，要求有机更新，盘活存量。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强调保护优先，传承城市记忆，打造文旅名片。太白家苑小区要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整治蜘蛛网，建充电设施，提升物业服务。谢家河再生水厂要求严格处理环节，稳定达标排放，发挥再生水作用。冯发贵还听取国土空间规划汇报，强调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统筹产城空间，强化规划执行，提升精细化管理，建设有品质、有温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周新、唐南胜、杨斌参加有关调研。
0: 头天反映诉求，第二天就落地解决，办事效率高，切实解决了我们的出行难题。5月20号上午10点，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居民汪西虎对有关部门快速回应群众急难筹盼的务实举措连连点赞。据悉，5月19号，半岛田都花园小区迎来集中交房，该小区共计1182套住房，本次交付717套，涉及2000余名居民。入住居民反映小区暂无公交，短途出行不便，期盼增设共享单车停放点。相关部门接到诉求后迅速响应，次日便联合运营企业实地踏勘，结合场地与出行需求划定停放点位，特事特办，高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收获居民好评。据悉，该片区原本纳入6月点位增设规划，此次打破流程加急落实，这也是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处置民生诉求的体现。当地将持续摸排出行短板，动态优化共享单车布局，完善慢行交通体系，以精细化治理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报道。连日来，在东兴区龙荡沟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现场，机械轰鸣，工人忙碌，调蓄池主体结构已现雏形，箱涵工程正加紧推进。为确保项目在今年7月如期完工，施工方正全力冲刺剩余工程量。目前该项目总体进度已超过70%，其中排水管网工程完成85%，成为内江以攻坚行动推进城市排水体系建设的生动缩影。2024年特大暴雨暴露出城区22处溢涝隐患。内江秉持远近结合思路推进治理，眼下全市同步实施16个整治工程，4处点位已完工，剩余点位稳步施工，计划今年底完成全部整改。多个重点项目落成后，将有效化解片区内涝、雨污溢流等问题。在点位整治基础上，内江统筹市县排水系统建设，谋划46个相关项目，总投资超50亿元，已争取各类资金15.28亿元。今年计划完工6个民生项目，累计改造。

0: 船网300余公里。从龙荡沟的点上突破到22个易涝点的面上攻坚，再到46个项目的网上布局，内江正以攻坚行动为牵引，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运行。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车来车往，快件飞驰。近日，内江川南邮政快递物流集散中心作业繁忙，自动化分拣设备高效运转，快件分拣转运井然有序。该中心是省级重要邮政处理枢纽，硬件设施完善，日常日均处理快件60至70万件，峰值可达80万件。一季度业务量同比增长20%。中心完成提档升级后，服务范围辐射全国多地，承担多地邮件分拨转运工作，每日开通82条邮路，运输路网4通8达，后续还将引入智能分拣系统提质增效。中心搭建起1+4仓储体系，打通城乡物流双向通道，既保障工业品下乡，也助力本地农特产品外运销售，物流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畅通货品流通渠道，带动城乡经济循环，有力助推内江区域物流枢纽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
0: 近日，市中区提出盘活容器厂老厂区，打造老工业记忆创意空间，联动东林寺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连片开发，为老城复兴注入新活力。容器厂镌刻着内江工业发展印记，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内江秉持保护活化理念，留存厂房设备原貌，融入文创文旅产业，守护城市工业记忆，片区统筹发展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商文旅融合，盘活闲置资源，聚拢人气商机。改造同步完善交通、休闲等配套设施，改善居住环境，兼顾风貌品质与民生需求。容器厂转型升级是内江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后续将持续盘活老旧片区资源，推动老工业城市焕发新活力。
1: 当下东新区郭北镇的西瓜熟了，大棚掀开一角，圆滚滚的麒麟瓜握在藤叶间，纹路清晰，果形敦实，一刀切下去，汁水顺着瓜瓤往下淌，脆甜化渣。这是内江初夏率先上市的内口鲜甜。季节更替，果熟不断。今年一季度，内江水果总产量7.71万吨，同比增长4.6%，品类以柑橘为主。进入二季度，西瓜、脆桃接种上市，葡萄、无花果静待亮相，前后批次鲜果无缝衔接，托举起内江做实做强甜味加产业的扎实图景。内江依据地域水土气候差异，推行一地一品错位种植麒麟瓜、血橙、葡萄、无花果等品种，规避同质化竞争，各品类形成特色产业规模与市场口碑。产业发展跳出单纯鲜果售卖模式，延伸精深加工、农旅采摘、品牌运营链条，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带动农户增收。依托完善配套体系，内江聚力壮大甜味加产业集群，果蔬加工龙头项目加快投产，知名企业相继入驻，种养加工物流全链条闭环成型，本地鲜果就地转化深加工产品远销各地，特色产业实力持续增强，成为富民新城的重要支撑。
0: 5月19日，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正式启动。上午8时许，100余户居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现场一站式分区办理各项手续，流程高效便捷，服务贴心到位。据了解，此次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23日，共交付房源717套，汇集群众1429人，户型面积从55平方米到125平方米不等，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半岛田都花园的顺利交付，不仅圆了群众的安居梦，更托起了群众稳稳的幸福。市中区将在稳步推进住宅项目回迁交付工作的同时，持续完善周边配套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民生实效为城市发展注入温暖活力，实实在在地增加。

0: 并民生福祉。
1: 中国最美云雾之乡，流动的山水丹青。提起威远县观音滩镇奇龙坳景区，总令人心驰神往。这片依托罕见琼龙地貌的土地，集磅礴云海、绝美日出与璀璨星空于一体，是摄影爱好者与旅行者心中的人间仙境。昔日深山秘境，如今借文旅发展焕发活力。当地村民依托自然风光创业，民宿业态从简易住宿升级为星空营地、休闲体验综合体，特色餐饮、龙特产售卖同步发展，两代人接续创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镇村统筹推进龙文旅融合发展，规范民宿经营秩序，商户坚守诚信经营原则，当地完善交通路网，优化山林景观，丰富夜游、非遗展演等游玩项目，打造四季可游度假地，同时培育云端特色农产，探索多元旅游新业态，以科学模式盘活乡土资源。奇龙坳实现从单一观光到全域度假转型，走出生态保护、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调研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开展巡河工作时强调，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精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
1: 俄方专家到我市开展产业考察，对接洽谈合作事宜。
0: 2026年内江市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下月开启。
1: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卡隆昌百庆西区农贸市场，体验数十年岁月积淀的浓郁烟火气。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中心城区、部分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城市公园等，专题调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并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精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加快建设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来到邓家坝片区，冯发贵仔细查看规划图，实地了解邓家坝 ABO 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品质取胜，优化规划方案，留足生态绿廊，着力打造高品质改善型住房和产业发展高地，以优质规划全面盘活片区资源，充分利用沱江9区11湾的自然资源，留足公共开场空间，推动江与城的对话，展现江景之秀、天际之阔，让城市与自然融合共生。初夏的花萼湿地公园草木葱茏，三角梅与兰花楹点缀于绿意之间，与沱江碧水相映成趣。冯发贵沿步道仔细查看景观布局和植被生长，实地了解城市公园园林建设情况。他指出，公园是城市的绿肺和市民的会客厅，要建好、管好、用好，要科学选育多年生易维护的植物品种，临河区域坚持显山露水原则，充分展现秀美江景，学习先进地区垂直绿化经验，融入立体绿化设计，鼓励市民参与阳台美化，共同扮靓城市颜值，坚持全龄友好无障碍设计理念，建设步道和人文景观，完善配套设施，避免安全隐患，探索公园可持续经营模式，聚人气添活力，让城市景观既美观又实用。在田城湖兰桂大道段，冯发贵沿湖岸步行，实地检查田城湖保护情况，并开展巡河。田城湖是内江人民的母亲河，保护这条河就是保护这座城。他强调，要加大雨污分流力度，以敬业专业精神深入一线掌握实情，全面摸排入河排污口，以科技赋能实现精准监测，多措并举构建长效保护机制，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加强日常巡查，坚持控制增量逐步消化存量原则，稳妥推进岸线管控，持续加大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监管执法等工作力度，切实做到守河有责、守河有方、守河有效，科学论证河道通航条件，谋划发展水上观光业态，打造文旅新亮点。对于河道护栏等城市家具，要坚持经济耐用、易于维护原则，优化选材，做到低耗管护、经久实用。内江师范学院老校区地处城市核心地段，冯发贵仔细听取地块策划和城市设计方案。他指出，老校区是宝贵的存量资源，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慎重对待规划调整，坚持画龙点睛式有机更新，最大限度盘活资产价值，借鉴周边优质开发项目经验，坚持高品质建设，做好存量房消化和土地增值文章，提高每寸土地利用率。市中区河坝街承载着内江的城市记忆。冯发贵走进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现场，实地查看摩崖造像、古城墙等历史文化遗址，详细了解保护修缮和改造提升工作进展。他反复强调， 这里是内江城市的原点，内江的根，要从规划上严格把关，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公益属性，让城市记忆可触摸，可感知，可传承，让文化遗产真正惠及群众，严格保护老城墙、黄葛树、摩崖造像等历史元素，纳入街区项目整体规划，推动街区与历史文化有机融合，合理布局展厅、文创和咖啡消费场景等公共空间，实现文化传承与功能提升相统一，串联古城墙、江景、渡船等元素，充分展现汉安古城历史风貌，将历史文化街区打造为内江人的精神家园和城市名片。走进东兴区太白家苑小区，冯发贵实地查看小区改造情况，强调要抓住用好城市更新机遇，持续推进美江优城，坚决啃下硬骨头，确保老旧小区应改尽改，统筹推进蜘蛛网整治和充电设施建设，探索使用纳电产品，降低后期维护成本，聚焦物业服务痛点，落实党建引领、收支公开等措施，鼓励国企市场化参与，发挥坚守公益属性示范作用，引导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地上海绵公园地下污水处理是谢家河再生水厂的一大特色，冯发贵深入地下水厂，实地查看处理工艺和出水水质，详细了解日处理能力、进水水质、出水标准、处理成本及太阳能发电等情况，强调要严格把控污水处理各环节，提升处理质量，确保地下水厂安全运行，科学核定处理成本，完善考核机制，强化部门监管责任，确保出水水质稳定达标排放，切实发挥再生水在节水减排、生态改善中的重要作用。调研中，冯发贵还听取了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中心城区规划工作汇报。

0: 指出，国土空间规划是城市发展的蓝图，必须坚持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相结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夯实空间载体与功能支撑。要牢固树立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理念，着眼城市长远发展，强化前瞻性，算好长远账，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立足产城一体，科学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规划，优先保障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民生工程用地需求，对重点事项周边开发区域，尤其是新质生产力项目落地留足发展空间，对各地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抽查监督，及时纠偏校正，确保规划始终符合发展实际，坚持以母均效益为导向，立足现有空间深挖潜力，优化产业与住宅用地比例，有效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增效，实现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项目，聚焦群众基难筹盼，优先实施必须的基础建设项目，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建立健全常态长效管理机制，下足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让城市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更让市民舒心。市领导周新、唐南胜、杨斌参加有关调研。
1: 5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集体视察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
0: 视察组一行走进东兴区顺河镇花瓷村和石子镇龙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实地查看沟渠、水网、生产变道等基础设施，详细了解设计标准、资金投入、后期管护等情况，与现场人员深入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视察组认为，近年来市政府深入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35.62万亩，持续推进农田提质改造，有效改善了耕地质量条件，大幅提升农业生产便利性，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要实行科学规划，坚持一线工作法，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紧密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优化高标准农田规划设计，因地制宜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切实解决农业生产痛点难点，让项目建设更贴合实际，惠及民生。要强化资金保障，管好用好项目资金，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着力纠治腐败和作风问题，确保项目资金安全规范有效运行。要加强工程质量监管，严把施工关、验收关，确保项目经得起检验。要坚持建管并重，压实管护责任，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资金，切实保障项目长久发挥效益。要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坚决遏制非农化，严控非粮化，全力打造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为内江加快建设丘区农业强势筑牢根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苏小贝、秘书长郑敏、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市政府副市长蒋伟陪同。5月22号，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内江隆昌市举行，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米之斌出席活动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活动中，学生代表发出了绿书签行动倡议，演出了好书推荐朗诵节目，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向隆昌市向阳路小学赠书1600册。 据了解，近年来全省扫黄打非战线协同联动持续发力，依托护苗、秋风等专项行动，清理盗版出版物、有害图书和低俗读本，整治网络不良信息，持续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同学们以书为友，勤奋好学，珍惜校园时光，多读经典好书、红色读物，自觉远离盗版图书与有害读物，坚持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健康生活，争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希望老师们用心呵护，以爱育苗，将绿色阅读、版权保护、自我保护等知识融入日常教学，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希望各部门持续扛牢工作责任，常态推进护苗行动，结合六一开学季等节点，加大护苗工作宣传，让绿书签扎根校园，守护童心。希望家校社同心携手，家长做好亲子共读陪伴，社会各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共建共治清朗文化环境，合力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5月21号，市政协副主席林海亮率队开展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增强传染病防治能力调研协商活动。林海亮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区林家镇中心卫生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疾控中心等地，实地查看前置软件运用、相关实验室和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详细了解全市传染病监测预警和防治工作情况。林海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健全监测预警体系的重要性，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决筑牢重点传染病防控的坚固防线。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补齐短板弱项，持续夯实监测工作基础，不断拓宽监测覆盖面，强化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筑牢监测预警基层网底。要深化协同联动，健全完善联防联控体制机制，不断凝聚防控工作合力。要加大疾控专业人才引进培育力度，常态化开展基层业务轮训、岗位练兵，全力打造高素质复合型疾控队伍。要强化宣传，依托各类宣传平台开展分层次、分季节精准健康宣教，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生活习惯，全力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主动破题，以靠前服务擦亮内江营商环境底色。
2: 近日，中国改革报整版刊发四川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内江税务改革创新实践成功入选，成为全省营商环境建设的鲜活样本。税务领域的突破绝非单点工作的偶然出彩，而是内江主动服务、精准赋能营商环境建设的生动缩影，更为全市各行业各领域纵深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营商环境优化贵在找准切口、以点破局，税务服务直面市场主体、紧贴产业发展，是营商环境的第一窗口。内江立足中国甜食之都建设和500亿级甜味加产业集群发展大局，紧扣饮料制造、食品加工等四大类14个关联行业业态特征，跳出传统政务服务、坐等办事、按规履职的固有思维，创新构建上游精准滴灌、中游集成赋能、下游品牌护航、全程培训增值全链条服务模式，把税务合规宣传、政策辅导、便民服务嵌入产业发展全流程，真正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从被动受理向主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这一实践充分印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全链服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逻辑与关键抓手。以税务案例为镜，更能看清全市营商环境提升的发力方向。当前，内江正聚力壮大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各行各业、各政务部门可以借鉴税务创新做法，举一反三。要学主动谋事的站位，摒弃惯性思维和躺平心态，主动对接产业链、供应链、市场主体需求。 提前预判企业发展痛点，政策落地堵点，要学精准施策的方法，不搞大水漫灌，不做表面文章，立足产业特色、行业特点、企业诉求，量身定制服务举措。

0: 精准服务、全程服务的理念延伸到政务服务、项目审批、要素保障、市场监管等各个领域，始终坚持站在企业角度想问题、谋举措、优服务，持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以一流营商环境集聚产业资源，激发市场活力，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品质宜居城市筑牢坚实支撑。
1: 5月19号至21号，俄罗斯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电动汽车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卡申乌拉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奥列格·采佐拉一行到我市开展产业考察，深入了解我市产业发展情况，对接洽谈合作事宜。
2: 考察期间，专家组先后深入威远县页岩气化工园区、内江经开区川渝钠电产业园、内江国际物流港等地，查看产业项目建设、生产运营及配套情况，走访川威集团、四川并济科技、金华交瞻新材料、金鸿曲轴、汇宇制药、红鹰动力科技等重点企业。每到一处，专家组都详细了解产品特性、技术指标、海外市场布局等情况，主动交换联系方式，加强后续对接，与企业负责人围绕技术研发、产能协作、国际市场拓展深入交流，探寻合作契合点。对我市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坚实基础、创新活力与发展潜力给予高度认可。此次考察搭建起我市与俄方科研机构企业对接的桥梁，进一步增进互信，凝聚共识，为后续深化技术协作、产业对接、市场联动奠定坚实基础。我市将持续秉持开放理念，主动对接国际资源，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产业能级提升，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5月20号，由内江市委网信办主办的第104期田城连心桥网络社区对话上线，主题为推进托幼一体化，呵护幼儿健康成长。活动中，市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同志作为上线嘉宾，与网友展开对话，并围绕幼儿园开设托班有哪些政策依据、什么是医育结合、能给孩子和家庭带来什么好处、对托育服务有意见、建议、投诉、该找谁反映等进行了详细解答。5月21号，记者从市委社会工作部获悉，2026年高考将至，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擦亮田城志愿服务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将开展以田城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于6月7号至9号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目前活动正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爱心司机志愿者，欢迎广大市民踊跃报名，以志愿微光汇聚田城暖流，用爱心守护考生逐梦真诚。 市井烟火处最是抚人心，菜市场浓缩着一座城市最淳朴的民生百态。在隆昌古湖街道古雨路上，有着20余年岁月积淀的百庆西区农贸市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烟火气，尽显本地最地道的生活本色。
3: 想感受一座城市最鲜活的样子，我的建议是去菜市场，隆昌百庆西区农贸市场开了20多年，走，我们进去看一看。
1: 市场入口处，现榨菜籽油醇厚浓香扑面而来，街边摊主摆着孔雀花，热情招揽顾客，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热闹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处处都是原汁原味的市井气息，也藏着当地百姓三餐四季最朴实的生活模样。据了解，该农贸市场始建于2003年，因设施陈旧、布局凌乱，于2022年完成提档升级。市场占地2600余平方米，设有118个门面、300余个摊位，场内业态分区清晰，经营秩序井然，市民采购更加便捷舒心。
3: 以前这附近有2个街路市场，撤销之后呢，附近的摊主都吸纳进来了，这里东西更丰富了，环境更好了，而且人气也更旺了。
4: 这儿人啊，比以前就好多了，有牛肉、有羊肉啊，那些都有了嘛，以前都没得，还是比较齐全了。再管是在这干干几年了，以前这里

0: 是这类加满意的，还是整得比较规范了子。
1: 如今市场不仅补齐了生鲜肉类、水产副食等经营品类，还汇聚了不少农户自产自销的时令蔬果，带着田间新鲜气息的菜品摆满摊位，食材新鲜实惠，贴近百姓日常需求。据了解，该市场辐射周边8万余名居民，此次升级改造不仅规整了经营摊位，还完成了地面硬化、顶棚翻新、排水设施修缮等基础工程，彻底解决了以往漏雨、环境脏乱的难题。整洁舒心的购物环境，配备齐全丰富的货品，让这里成为周边居民日常采购的好去处。
2: 站在这里，感觉就是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一座城市的温度就藏在这些日常里。想买菜，想来感受最真实鲜活的市井气息，可以来这里逛一逛。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要不要挑一下？
1: 啊？
0: 挑一下。
1: 随便啊。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

0: 暖。
1: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减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6: 顺着大道。

0: 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0: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2: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3: 谢延科出手杀了四名雪山派第三代弟子，进入了中门，就听到众人议论纷纷，有的气愤，有的害怕，有的想逃，有的说看一看风头再做打算。谢延科和石中玉知道凌霄城祸起萧墙正有巨大内争，心想正是天赐良机，随即又听到石青夫妇被捉住了。石中玉虽然品行不端，对父母之情还是有的，当下也不向谢延科恳求，径自引着他来到了城中关人的地方，由谢延科出手杀了好几个人，救出了石青李柔，又来到了大厅。这时候史婆婆、白万剑、石破天等人正在石牢中和白自在说话，要依着谢延科的意思，见一个杀一个，那立刻就要把雪山派中的人杀得干干净净。但是石青敏柔极力的劝阻，石青更以言语相激，是英雄好汉，就应该先和雪山掌门威德先生决个雌雄，这会儿正主不在，却杀了他的后辈弟子，江湖上的人议论起来，未免说摩天居士是以大欺小，欺软怕硬啊。谢延科冷笑着回答，反正是尽数诛灭，先杀老的再杀小的也是一样。不久史婆婆和白万剑等人出来了，一言不合就动上了手。白万剑武功虽高，如何是这玄铁令主人的敌手？数招之下便以险象还生。程自学、齐自勉听到谢延科口口声声是要将雪山派尽数歼灭，当即就上前加攻，但是以三打一还是挡不住他灵力无比的碧真清掌。当石破天进来的时候，史婆婆与梁自尽正要加入战团，不料谢延科大惊之下，局面发生了变化。石中玉呢，看见石破天武功如此高强，自是十分的害怕，他生怕雪山派重算旧账，石破天不免也要跟自己为难，但是又看见阿秀安然无恙，他又稍稍的有些宽心。叮当虽然倾心于风流倜傥的石中玉，憎恶这个不解风情的石破天，可是毕竟和他相处多日，不无情意，这会儿见他还在人世，也是暗暗的欢喜。石青夫妇呢，直到这会儿才明白，一路上跟着自己上山的原来不是亲生儿子，又是那个少年石破天，惭愧之余也不自禁的好笑，第一次认错了儿子也就罢了，想不到第二次又会认错。夫妻俩相对摇头，真想玄素庄石青夫妇认错了儿子，从此在武林中那会成为一大笑话，日后遇到了老朋友，只怕人人都会揶揄一番。石帮主啊，你为什么要假装喉痛将我的玉儿换了去呢？那边史婆婆听到石破天说丈夫不肯从监牢中出来，却要自己上碧罗山去，他忙问道，你们比武是谁胜啊？怎么爷爷叫我上碧罗山去呢？谢延科也在问，我说怎么有两个狗杂种，到底是

0: 怎么回事啊？白万剑也大声喝道：好大胆的石忠义，你又在搞什么鬼？丁刚呢又悄悄地说了：你没照我的吩咐，这么早就泄露了秘密，是不是啊？好吧，你一句我一句，大家是齐声发问。石破天只一张嘴，一时之间怎么能回答得了这么许多问话呢？只见后堂转出了一个中年妇人，她问阿秀：
1: 阿秀，这两个少年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坏的呀？
0: 这妇人正是白万剑的妻子阿秀的母亲，她自从阿秀跳了山崖之后，想女儿发了疯，神志迷糊，程自学、齐自勉、廖自立等谋叛之时也没有对他多加理会。这会儿阿秀随着祖母暗入城中，第一个就去看了他。他母亲一见爱女，立刻就清醒了大半，这会儿又加上一张嘴来问阿秀。史婆婆是听着乱七八糟，她大声叫道：谁呀，也别吵，一个个来问啊，这么乱哄哄的谁也听不见。众人一听都静了下来，谢烟客在鼻孔中冷笑一声，却也没有再说话。史婆婆来到了石破天的跟前：你先回答我，你和爷爷比武是谁胜了呀？雪山派众人一起看着石破天，心中都感到有些担忧。白自在狂妄横暴，众人虽然十分不满，但是如果他当真输给了这个少年，雪山派的威名扫地，却也让人人面目无光啊。只听石破天说道：那自然是爷爷胜了，我怎么配跟爷爷比武呢？爷爷说要教我一些粗浅的功夫，他打了我七八十拳，踢了我二三十脚，我可是一拳一脚也碰不到他的身上啊。那么你为什么身上一点儿也没有受到伤呢？
1: 哦，
0: 那一定是爷爷手下留情，后来他打得累了，坐在地上，我见他呀一口气喘不过来，闭住了呼吸，我就帮助他畅通气息。哎，这会儿他已经好了。谢烟客在一边冷笑道：原来如此啊。史婆婆又问：你爷爷还说了些什么呀？
1: 哦，他说我白自在狂什么自大，罪什么深重，我在里面念什么过。你们快出去，我呀从此谁也不见。你叫奶奶上碧罗山去吧，永远不要再回凌霄城来了。
0: 石破天一字不识，白自在说的成语罪孽深重、狂妄自大、面壁思过等等，他不知其意，便无法复述。可是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听了他的话，史婆婆更是生气了：这老头他当我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上碧罗山去呀？史婆婆闺名叫做小翠，年轻时貌美如花，武林中青年子弟对她倾心者是大有人在，白自在和丁不四尤为其中的杰出人物。白自在向来傲慢自大，石小翠本来对他不喜欢，但是他父母看中了白自在的名望武功，终于把他许配给了这个雪山派的掌门人。刚一成婚，石小翠

0: 经常和他拌嘴，一拌嘴就埋怨自己的父母，说当年如果是嫁给了丁福寺，也不至于受这无穷的苦恼。其实丁福寺行事怪癖，为人只有比白自在更差，但隔河景色看来总比眼前的为美。何况石小翠为了激得丈夫生气，故意将自己爱慕丁福寺之情加油添醋的夸张，本来只有半分，却把他说到了十分，白自在空自暴跳，却也无可奈何。好在两个人成婚之后不久便生了白万箭，石小翠养育爱子，一步步出凌霄城，数十年从不和丁福寺见上一面。白自在纵然心中喝醋，却也没有别的什么怀疑。不料想这对老夫妇到了晚年便出了石中玉和阿秀这么一档子事儿。石小翠给丈夫打了个耳光，一怒出城，在悬崖之下的雪谷中救起了阿秀，但是怒火不息，她带着孙女儿前赴中原散心，好叫丈夫着急一番。当真不是冤家不聚头，却在武昌府遇到了丁福寺，两个人红颜分手，白头重聚。说起别来情事，那丁福寺倒也痴心，竟然是始终未娶。他还苦苦地邀请石小翠到自己的碧罗山去。两个人这时候都已年过六旬，已经说不上什么男女之情。丁福寺之所以请他前往，只不过一场少年时立下的心愿，只要昔日意中人双足沾到碧罗山上的一点绿泥，那就死也甘心。史婆婆却是一口拒绝，丁福寺呢求之不已，到的后来竟变成了苦苦相缠。史婆婆怒气上冲，说僵了就要动手，可是数番相斗，史婆婆武功不及，幸好这丁福寺绝无伤害之意，到了生死关头他总是手下留情。史婆婆是又气又急，在长江船中感练内功，进而和阿秀双双走火，眼见到要被丁福寺逼到碧罗山上，迫得投江自尽，又巧逢石破天来解围。后来在紫烟岛上又见到了丁氏兄弟，史婆婆既不愿和丁福寺相会，更不想在这尴尬的情景之下见到儿子，便带了阿秀躲开了。丁氏兄弟到达凌霄城的时候，史婆婆还没有回来，当时丁福寺便捏造谎言，说史婆婆曾经到碧罗山上和他畅叙离别之情，他既然娶不到石小翠，有机会自然要弃弃情敌。白自在一开始不相信，但是丁福寺说起史婆婆的近貌，传述她的言语，事事是符合情节，却不由得白自在不信。两个人三言两语立刻就在书房中打了起来，丁福寺中了白自在一掌，身受重伤，当下在兄长的保护下离开了凌霄城。这一来不要紧，白自在是又担心又气恼，一肚皮的怨气无处可出，竟至疯疯癫癫乱杀无辜，酿成了凌霄城中偌大的风波。史婆婆回城之后见到丈夫这般情景，心中也是好生后悔。丈夫的疯病一半固然是因他天性自大，一半实在是因为他自己。这时候听到石破天说丈夫叫自己到碧罗山去，永远别再回来，又听说丈夫自知罪孽深重，在石牢中面壁思过，他立刻就打定了主意，咱们二人做了一世的夫妻，临到老来岂可再行分手啊，他要在石牢中自成己过，我呢就在牢中陪他到死就是了。 免得他到死也双眼不闭呀、啊。可是他转念又一想，我让徒弟把掌门之位让给我，原是要带他去侠客岛赴约，免得他枉自送命，阿秀成了个独守空房的小寡妇。此事难以两全，这便如何是好呢？哎，先不管他，这件事慢慢再说，我呀先去看看老疯子要紧。想到这儿，史婆婆当即转身入内。白万剑挂念父亲，也想跟着去，但想大敌当前，本派面临存亡绝续的大关头，毕竟是要应付谢烟客为先了。谢烟客看看石中玉，又瞧瞧石破天，好生是难以决定。以言语举止来论呢、啊，那是石破天较像狗杂种。但是他刚才一把拉退白万剑的高深武功，并非当日摩天崖的乡下少年之所能。分手不过数月，不可能武功长进这么多。突然间，他清气满脸，大喝道：“你们这两个小子，到底哪一个是狗杂种？”他这一声断喝，屋顶灰泥又是扑啦啦的往下落，眼见着他举手之间就要杀人。石中玉不知道狗杂种三个字是石破天的真名，他以为谢烟客大怒之下破口骂人，他心想细谋既然给他识破，只好硬着头皮胡赖了，能过一时就试一时啊，然后再想办法脱逃吧。想到这儿，他当即说道：“我不是啊，他是狗杂种。”谢烟客向他瞪目而视，嘿嘿冷笑：“你真的不是狗杂种？”石中玉被他瞧的是全身发毛，
1: 我不是。
0: 谢烟客转头向石破天说道：“那么你才是狗杂种？”“
1: 不是啊，老伯伯，我那天在山上练你教我的功夫，忽然全身发冷发热，痛苦难挡，就昏了过去。而这一醒过来呀，古怪的事情就一件接着一件。老伯伯，这些日子你可好吗？不知道是谁给你洗衣服煮饭呢？我经常惦记着你，想到我不能给你洗衣煮饭，那可真是苦了你了。”
0: 他言语中充满了关怀之情。谢烟客是更不怀疑，他心想这傻小子对我倒真的还不错呀。又一转头冲着石中玉：“你冒充此人却来消遣于我，你胆子不小啊，啊，胆子不小。”石青敏柔见谢烟客脸上清气一显而隐，双目是金光大盛，知道儿子欺骗了他，自然令他怒不可遏，只要一伸手，儿子立刻就失衡当地，忙不迭的双双跃了出来，荡在儿子的面前：“谢先生，你大人大量，原谅这个小孩吧，我让他向你磕头赔罪。”谢烟客心中

0: 几个头，便能了事啊！啊，
1: 退开！
0: 他“退开”两个字一说出口，双袖拂了出去，两股大力排山倒海般的推了过去。石青敏柔的内力虽非泛泛，竟也是立足不稳，分向左右跌出数步。石破天见敏柔惊慌无比，眼泪已经夺眶而出，忙叫道：“
2: 老伯伯，不能杀他呀！”
0: 谢延克右掌蓄势，正待击出，这时便是大厅上数十个人一起阻挡，也未必救得了石中玉的性命。但是石破天这一声呼喝，对谢烟客而言却是无可违抗的严令。他愣了一下，回头问道：“你要我不可杀他？”他心想，饶了这个卑鄙少年的一条命，就算偿了当年的誓愿，那倒是轻而易举的事，不由得脸露喜色。是啊，这个人是石庄主石夫人的儿子，叮叮当当也很喜欢他，不过这个人行为不好，他欺负过阿秀，又爱骗人，做长乐帮帮主的时候又做了许多坏事。你快说，你要我不可杀他。谢烟客虽然是武功绝顶的一代豪杰，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竟然也有些发颤，他唯恐石破天变卦。
2: 不错呀，我请你不要杀他，不过这个人老是害人，最好啊你把他带在身边，叫他学好，等他真的变成了好人，才放他离开你。
3: 老伯伯，你心地最好，你带了我好几年，又教给我功夫，自从我找不到妈妈，全靠你养育我长大。这位石大哥只要跟随着你，你一定会好好照料他，他就会变成个好人了。
0: 这心地最好四个字用在谢烟客的身上，他初一听见不由得大为愤怒，以为石破天在出言讥讽自己，脸上亲戚又现，但转念一想，不由得啼笑皆非。眼见石破天说这番话时是一片至诚，回想数年来和他在摩天崖共处，自己处处的用心要对付他，他呢却始终是天真烂漫，绝无半分的猜疑。可是这会儿他又要让我去帮他管教石中玉，不行。谢烟客心里寻思着，这个傻小子胡说八道，我谢某是个独来独往交交不群的奇男子，原能为这个卑贱少年所累啊。想到这儿，他大声说道：“那不行，你让我不要杀人，我依了你就是，咱们就此别过，从此永不相见。”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权威。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行。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2: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4: 谢烟客听了石破天的话，有些不高兴了。哼，我本该答应为你做一件事，你要我不杀此人，我依了你便是，咱们就此别过，从此永不相见。
5: 哎，不不，老伯伯，你如果不好好的教他，他又要去骗人害人，那终于会给别人杀了，又惹得石夫人和叮叮当当伤心。我求你教他，看着他，只要他呀没有变成好人，你就不放他离开你。我妈本来让我不可求人什么事儿，不过这件事太重要了，我只好求求你了。
4: 谢烟客皱起了眉头，他心想，这件事儿婆婆妈妈的，说难是不难，说容易却也实在不容易，自己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如何能够教人学好呢？何况石忠义这个少年奸诈狡猾，就是由孔夫子来教他，只怕呀也未必就能教他成为什么好人。倘若答应了这个事儿，岂不是身后永远拖着一个大累赘？想到这儿，他连忙摇头，不成不成，这件事儿我呀干不了，你另出个题目吧，再难的我也去给你办。只听石青突然哈哈大笑，人们都说摩天居士言出如山，玄铁令这才名动江湖。早知道玄铁令主会拒人所求，那么喉间其上这么许多条人命，未免也送得太冤了。石庄主，此言是何意啊？谢先生，这位小兄弟求你管教犬子，原是强人所难，只是当日那枚玄铁令的确是由这个小兄弟交在谢先生手中，那个时候在下夫妇是亲眼目睹的，这里耿兄、王兄、柯兄还有花姑娘等几位也都是见证。素闻摩天居士言诺重于千金，怎么此刻这位小弟出言相求，谢先生却推三阻四起来了呢？
5: 你会生儿子，你怎么不会管教呀？这等败坏门风的不孝之子，
4: 石庄主，我看你不如一掌毙了他才干净。谢先生，犬子顽劣无比，如果没有严师善加琢磨，绝难成器呀。
5: 捉你个鬼，我带了这么个小子去，不到三天便啄得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4: 敏柔连忙向石青使眼色，他心想，儿子给这个谢烟客带了去，一定是凶多吉少，要丈夫别再以言语相讥。哪知道石青只当作没听见，还是继续说，
6: 江湖上英雄好汉，说起玄铁令主人，无不竖起大拇指赞一声好，端的是人人钦佩，想那背信为誓之行，岂是大名鼎鼎的摩天居士所为呀、啊？

0: 谢烟客被石青以言语给僵住了，他知道推搪不通事物的石破天那是很容易，推搪这个阅历丰富的石庄主却是很难。这个圈子既然也套到了头上，那是只有认命。唉，好吧，谢某这下半生只有给你这个狗杂种累了。他言语好像是在说石破天，其实是指石中玉而言。他绕着弯子骂人，石青如何不懂啊，却只是微笑不语。敏柔脸上一红，随即又变得苍白。谢烟客向石中玉说道，小子跟我来吧。哎，你不变成好人，老子我每天剥掉你三层皮。石中玉很是害怕，看看父亲又瞧瞧母亲，再又转脸看看石破天，只盼他们能改口。石破天却说道，石大哥你不用害怕，谢先生啊假装很凶，其实啊他是最好的人了，你只要每天煮饭烧菜给他吃，给他洗衣种菜打柴养鸡，他呀连手指头也不会碰你一碰的。我呢跟了他好几年，他对待我呀就像是我妈妈一样，他还教我练功夫呢。谢烟客听石破天把他比作自己的母亲，不由得长叹一声。他心想，你母亲是个疯婆子，把自己儿子取名为狗杂种，你这个小子竟把江湖上闻名丧胆的摩天居士比作了疯婆子。哎呀，一边的石中玉听见石破天的话，那真是连珠的叫起苦来。哎呀，你叫我洗衣种菜打柴养鸡，那不是要了我的命吗？还让我每天煮饭烧菜给这个魔头吃，我又怎么会煮饭烧菜呢？石破天又说了，石大哥呀，谢先生的衣服如果是破了，你呢还得赶紧给他缝补。哦对了，还有谢先生啊吃菜爱掉花样，最好十天之内不要煮同样的菜。谢烟客嘿嘿的直冷笑，石庄主，贤夫妇在喉间集上也曾看中了我这枚玄铁令，难道当时你们心目之中就在想聘谢某为西兵替你们管教这位贤公子吗？他口中对石青说话，一双目光却是直上直下的在石中玉身上扫射。石中玉在这双闪电般的眼光之下，便如老鼠见到了猫，是周身酸软，只吓得魂不附体。哎，不敢，谢先生，不瞒您说，在下夫妇有一个大仇人，杀了我们另一个孩子，此人从此藏匿不见，十余年来在下夫妇是遍寻不得呀。当时你们如果得着了玄铁令，那就是让我去要带你们报这个仇，是不是啊？哎，报仇不敢劳动大家，但是谢先生神通广大，一定能够查到那个人的下落。哦，那么这玄铁令当日如果是落在你们夫妇手里，谢某啊可真是要谢天谢地了。石青深深的一躬腰，犬子得蒙栽培成人，石青感恩无极，我夫妇此后心相祷告，愿谢先生长命百岁。啊呸！ 谢烟客呸的一声，突然伸手取下背上一个长长的包袱，嘡啷的一声响，抛在了地下。左手一探，他抓住石中玉的右腕，纵身出了大厅。只听石中玉的尖叫之声，瞬间已经很远。众人骇然相顾之际，叮当伸出手来，啪的一声，重重的打了石破天一个耳光。
1: 天哥，天哥！
0: 他一边叫着，转身飞奔而出。石破天捂着脸面，愕然道：“
2: 叮叮当当，你为什么又打我呀？”
0: 石青拾起了包袱，他在手中一掂，就知道里边是什么了。打开包袱，果然就是自己的那对黑白双剑。敏柔丝毫不以得剑为喜，含着满眶的眼泪：“
3: 师哥，你为什么让玉儿跟着他去呢？”“
0: 哎，师妹呀，玉儿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模样，你可知道吗？你对玉儿本就太好，自从尖儿给人害死，你对玉儿更是千依百顺。我见他小小年纪已是顽劣异常，碍着你在眼前，我实在是难以管教，这才硬着心肠送他上凌霄城来。岂知啊，他本性太坏，反而累得我夫妇无面目见雪山派的众人。谢先生的心计胜过玉儿，手段也胜过了他，以毒攻毒，多半有救。师妹啊，你放心好了，摩天居士行事虽然任性，却是天下第一信人。这位小兄弟要他管教玉儿，他定会设法办到的。
3: 可是玉儿从小娇生惯养，他又怎么会煮饭烧菜？
0: 他呀，诸般毛病正是从娇生惯养而来的。这个时候，只见白万剑等人纷纷奔向了内堂，他知道是去报告白自在和史婆婆。石青忙俯身在妻子的耳畔低声说道：“玉儿，如果不跟着谢先生去，这边的事儿未必就能轻易了结。雪山派的内祸就是由玉儿引起的，他们岂肯善罢甘休啊？”敏柔一想不错，这才收住了眼泪，转而向石破天说道：“
3: 你又救了我儿子的性命啊！我真不知道，偏偏你这么好，他又这么坏。我如果有你这样……”
0: 他本来想说：“我如果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可有多好。”可是话到嘴边，他终于又忍住了。石破天见石中玉如此得到他们的爱怜，心中是好生的羡慕，又想起石青夫妇两度错认自己为子，也曾经对自己爱惜的无微不至，自己母亲不知到了何处，而母亲待己之情可和敏柔对待儿子大大的不同，不由得石破天是黯然神伤。突然之间，王万仞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叫道：“
4: 不，不好了，师父不见了！”
0: 厅上众人都吃了一惊：“
4: 怎么不见了呢？”“
5: 哎呀，师父就是不见了吧！”
0: 阿秀一拉石破天的袖子：“
4: 咱们快走啊！”
0: 两个人急步奔向了石牢。刚到了石牢的外面，只见通道里挤满了雪山派的弟子，众人见到阿秀都让出了路来。两个人走进牢中，但见白万剑夫妇二人扶住史婆婆坐在地下。“
3: 爹妈，
5: 奶奶，怎么了？受伤了吗？
6: 白万剑满脸杀气，有内奸，我妈是给本派手法点了穴道，爹给人劫了去。你瞧着奶奶，我去救我爹。说着，他纵身变出，迎面只见一名三支的弟子。白万剑气急之下，重重的一推，将他直摔了出去，大踏步的走了。
3: 阿秀说道：“大哥呀，你帮奶奶运气解穴吧。”
6: 好。石破天知道这个推穴过功的解穴之法，史婆婆是教过他的，当即依法施为。没过多大一会儿，他就解了被封住的三处大穴道。刚一解开穴道，史婆婆就叫道：“大伙儿别乱，是掌门人点了我的穴道，他自个儿走的。”众人尽皆的愕然。
3: 哦，原来是掌门人亲手点的穴道，难怪连白师哥一时也解不开。
6: 这时雪山派的掌门人到底该算是谁，大家都弄不清楚了。平日叫惯白自在为掌门人，便也都沿此就称。本来都怀疑本派又要生内变，难免再有一场喋血厮杀。等听到是夫妇两个吵嘴，众人当即宽心，迅速传出去话。
3: 白万剑得到了讯息，他又赶了回来。
5: 妈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6: 他语音之中颇含不悦，这几日种种事情搞得这个精明练达的气寒西北犹如没头苍蝇相似，眼前之事偏偏又是从自己的父母身上而起，空有满腔闷气却又如何发泄呢？史婆婆怒喝道：“
1: 你又没弄明白，怎么怪起爹娘来了？”
5: 哦，孩儿不敢。
1: 哼，你爹呀，全是为大家好，他呀上侠客岛去了。
3: 什么？
5: 爹爹上侠客岛去了？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爹才是雪山派真正的掌门人呐，他不去谁去呀？
3: 我来到牢中跟你爹说，他在牢中自己把自己关上一辈子，我呢就陪他坐上一辈子牢，只是侠客岛之约却不知由谁去才好。他问起情由啊，我就一五一十都说了。他说呀，我是掌门人，自然是我去。
1: 唉，我劝他从长计议，图个万全之策。
3: 他说呀，我对不起雪山派，害死了这么许多无辜的弟子，还有两位大夫，我恨不得一头撞死了。我只有去为雪山派而死，赎我的罪过。我夫人、儿子、媳妇、孙女、孙女婿、众弟子才有脸做人。他呀，伸手就点了我几处穴道，将两块邀请的铜牌取了去。这会儿啊，你爹啊，他早就去了远了。
5: 妈，爹爹年迈，身子又未曾复原，如何去得呀？该由儿子去才是嘛。
1: 哎呀，你到今天还是不明白自己的老子啊。
6: 史婆婆说着迈步走出了石牢。
5: 妈，你去哪儿啊？
1: 我呀是金乌派的掌门人啊，也有资格去那侠客岛。
6: 白万剑听了这个话是心乱如麻，他寻思大伙干脆都去一拼，尽数都死在侠客岛上也就是了。
0: 十二月初五，

0: 史婆婆率领着石青、敏柔、白万剑、石破天、阿秀、程自学、齐自勉、梁自敬等一行人来到了南海之滨的一个小渔村。史婆婆离开凌霄城时，命耿万忠代行掌门和城主之职，由汪万义呼延万善为辅，烽火神龙封万里参与叛师密谋，虽为世事所迫，但白万剑等掌门弟子却再也不去理他。史婆婆带了程自学、齐自勉、梁自敬三人同行，是为防各支子弟再行谋叛生变。在侠客岛送出的两块铜牌反面刻有到达该渔村的日期、时辰和小路，想来每个人所得之铜牌均刻的聚会日时与地点均有不同。是以史婆婆等一行人到达之后，发觉渔村中是空无一人，故不见其他江湖豪杰，白自在更无踪迹可寻，甚至海边是连渔船也不见一艘。众人在一间茅屋中歇了脚，到了傍晚的时候，忽然有一名黄衣汉子手持着木桨来到了渔村之中，朗声说道：侠客岛迎宾使，奉岛主之命，恭请长乐帮十帮主启程。史婆婆等人闻声从屋中走了出来，那汉子走到石破天的跟前，躬身行礼说道：这位想必就是石帮主啦。
1: 哦，正是，阁下贵姓啊？
0: 小人姓赵。
1: 这就便请石帮主登城吧。
0: 那么在下有几位师长朋友想要同赴贵岛观光啊。
1: 哎呦，
0: 这就为难了。小舟不能重载，岛主也颁下了严令，只迎接石帮主一个人前往。如果是多称了一个人，小舟呢共需倾覆，小人也是手急不保啊。史婆婆冷笑道：事到如今，只怕也由不得你了。他说着欺身而上，手按刀把子。这个人对史婆婆是毫不理睬，接着又向石破天说道：小人领路，石帮主请啊。他转身便行。石破天和史婆婆、石青等人都跟随在其后。只见他沿着海边而行，转过了两处山脚，沙滩边停着一艘小舟。这艘小舟宽不过三尺，长不过六尺，当真是小的无法再小，是否能容得下两个人都很难说，要想再多加上一个人，那显然是无法办得到。只听这个人淡淡的说道：各位要杀了小人，原只是举手之劳，不过哪一位如果识得去侠客岛的海城，尽可以带着石帮主前去，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向纳而行，内江抢占纳电产业新赛道；
3: 挂图作战，内江城区顺江小学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4: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落幕，内江代表队斩获一金一铜；
3: 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廖荒地变金麦田，机械化收割绘风景；
4: 繁花次第开，美景入画来，威远县上演一城双色浪漫。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18日，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今年9月投产。该项目是内江布局钠电产业的重点工程，2025年9月签约，10月落地，仅半年多便快速推进。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内江依托成渝腹地优势，将钠电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的核心赛道。2026年是钠电规模化、商业化关键元年，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成本、性能等优势，成为能源产业战略性选择。内江正抢抓窗口期，打造钠电产业集群。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0亿元，聚焦高端钠电池电芯产线建设，覆盖汽车启停、工业储能领域，推动本地新能源产业链实现关键突破。此前内江已引进多家钠电产业链核心企业，加之丰富的页岩气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完备配套与原料支撑。为助推产业发展，内江组建市级工作专班，出台钠电产业发展方案，构建1+2产业空间格局，计划3到5年培育35家以上产业链企业，打响内江钠电品牌。本月还印发支持钠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从资金、基金、应用场景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同时配备首席服务官，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钠电产业加速崛起。
3: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记者探访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顺江小学建设现场，看到施工繁忙有序。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部完工，总坪绿化基本成型，室内外装修正交叉推进，校园整体风貌已显现。顺江小学位于顺江路以西、福林路以南、学达路以东，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涵盖综合教学楼、风雨操场等多种设施，规划42个教学班， 将有效扩充片区优质学位，完善邓家坝片区公共服务功能，助力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当前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参建单位紧盯6月30号交付日期，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内投集团同步规范采购教学及配套设施，严把质量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推进中坚守民生为本理念，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和对标创一流导向，组建专班常驻现场破解难题，细化目标倒贴闭环跟踪整改问题，精益求精打造教育配套标杆工程，确保如期高质量交付。
4: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5月17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顺利落下帷幕。比赛期间，来自全省20个市州的30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交流。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内江代表队奋勇拼搏，稳定发挥，最终斩获1枚金牌、1枚铜牌，充分展现内江群众体育的扎实功底与良好精神风貌。门球运动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与群众性，是内江群众体育重点普及项目之一。长期以来，内江持续推动门球运动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基层训练、赛事交流，不断夯实群众体育基础。此次省运会收获佳绩，既是对内江门球运动发展成果的肯定，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市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3: 5月14号，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联合收割机正忙着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谁能想到，这片孕育着希望的麦田曾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如今通过土地流转与复耕复种，昔日荒芜的坡地重焕生机，成了金土地。据安童家庭种植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种植106亩小麦，预计总产量5万多斤，全程机械化作业，4天左右可完成收割。机械化收割不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还能实现秸秆还田，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据悉，书房湾村的丰收是市中区推进撂荒地整治、推广农业机械化的缩影，当地通过多项举措唤醒沉睡土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4: 5月15日，东兴区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专题培训会议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辖区各镇街道的儿童督导员、各村社区儿童主任以及区民政局、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培训会上，儿童督导员代表分享了优秀工作经验，系统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涵盖儿童界定、岗位职责、强制报告制度等内容，全方位补齐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本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儿童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完善了辖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东兴区民政局将持续强化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安全网。
3: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资中县在长虹大剧院广场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这里既是知识宣讲现场，也是内江市唯一的应急救援实战大比武场地。活动中，应急帐篷搭建、应急救援全能闯关赛等项目精彩上演。资中天雷救援队、资中县应急管理局队分别斩获对应项目冠军。现场还设置知识宣讲及装备展示区，吸引市民参与学习。背后，资中县常态化推进防灾减灾工作，修订应急预案66个，组织演练2161场，防汛优化指挥体系，落实包保责任，发布预警并转移群众，森林防灭火推行清单制加责任制，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森林火灾零发生。防震减灾新建监测站，配备救援装备，建成应急避难场所， 各镇也夯实基层应急基础。此外，资中县成立民间救援队伍，组建县镇村三级专兼职应急队伍，构建物资加队伍加场所三位一体保障体系，持续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普及，织密安全防护网。
4: 初夏时节，威远县城繁花如约绽放，近日狮子山公园的三角梅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街头巷尾的兰花楹则梦幻氤氲，温柔浪漫，一城双色满目芳菲，把小城装点的诗情画意，吸引市民走出家门，沉浸式邂逅属于威远的夏日浪漫。

0: 浪漫。走进狮子山公园，三角梅正值盛花期，一簇簇紫红色三角梅顺着外墙肆意生长，层层叠叠垂落下来，白墙衬红花，绿树映芳丛，微风轻拂，花枝摇曳，与城市街景融为一体。在这里无需刻意取景，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儿。如果说三角梅是热烈奔放，那街头的兰花楹便是温柔雅致。在西山路、云岭路等路段，兰花楹已悄然进入盛花期，满树紫兰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如云似霞。清风拂过，花瓣簌簌飘落，路面铺上一层浪漫紫毯，氛围感瞬间拉满。一束束繁花装点街巷，推窗见绿，抬眼见花，不仅为城市增添了灵动色彩，也悄然提升着城市颜值。初夏风光正好，不妨到威远县赴一场三角梅与兰花楹的花海之约，感受小城独有的诗意与温柔。
1: 5月15号，隆昌市召开2026年高校办城一件事工作推进会，落实内江市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局长股长跑流程专项行动走深走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会议明确，要深化局长股长跑流程活动，推动政务服务向跨部门协同全链条集成转变，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完善台账，做好自查整改；二是靶向破题，梳理办事痛点堵点，明确整改要求，将局长股长跑流程常态化，以换位体验倒逼流程再造；三是多元宣传，依托多种载体推广改革举措，提升政策知晓率，挖掘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带动改革提质升级，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0: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猿、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

0: 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0: 优繁之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五年保持三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5: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9: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5: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0: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

0: 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2: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3: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4: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5: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6: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7: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9: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8: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9: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8: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9: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

0: 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地、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9: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2: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5: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4: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0: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5: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

0: 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2: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

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穆尼尔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后，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它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通报同时表示，尽管面临这些外部干扰，伊朗方面仍在稳步推进海峡的制能管控，并将继续坚决维护这一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山，中国之声。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

0: 员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低风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投送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它的对手，所以呢，它需要靠近它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一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他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的扫清障碍。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3: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呢，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那无论是 AM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

0: 空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十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五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包括它进行那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啊。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啊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那魏老师，您觉得美军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2: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他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他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啊，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0: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感兴趣的军事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

0: 好，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我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2: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他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他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他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就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10点方案，但是这个10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10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1: 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铀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丰度浓缩铀，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铀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铀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3: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丰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铀，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铀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 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铀，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铀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

0: 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铀。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啊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铀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如何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
1: 嗯，那您觉得从浓缩铀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0: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他没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核武器，而且呢现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铀。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铀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于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铀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1: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2: 我觉得在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

0: 是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长期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基本了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1: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运输机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0: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1: 韦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2: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转移到了以色列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最近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可以供像 KC-135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 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

0: 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军事目标啊，美国和以色列能够侦察到的、能够确认的，该炸的都炸了。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这种大型的地下导弹城，要么是炸不毁，要么是找不到。那么再利用此前的空袭模式，再进行这种这个空袭，或者说再进行这个火力打击，它只会导致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事实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可能针对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进行有效的防御。那如果再次的重启战端，那相信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些军事设施。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率队赴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对接市校合作。
1: 资中县以四川资中经济开发区为发展核心，通过科学规划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构建起一区三园协同发展新格局，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市总工会汇聚良缘，田城有约，2026年青年职工联谊派对活动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2号，市委书记冯发贵率队赴成都，先后与西南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于敏明、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曹平进行工作会谈，围绕产业协同发展、创新平台建设、科创成果转化、人才培育引进等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座谈中，冯发贵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长期以来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和有关工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区位独特，交通便利，产业兴旺，物流发达，人文厚重，当前正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全力推动将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将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将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恳请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继续发挥顶尖高校人才荟萃、科研雄厚、学科领先、平台集聚等独特优势，深度对接内江产业布局与发展需求，拓展合作广度，深挖合作潜力，提升合作实效，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内江将全力当好市校合作的服务者、推动者、保障者，主动搭建合作平台，优化合作环境，落实合作政策，全力保障高校科研项目落地、人才干事创业、成果就地转化，共同谱写市校协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于敏明对冯发贵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表示，西南交通大学与内江长期保持密切合作关系，通过共建智能制造联合创新中心、技术转移孵化器，先后推动多个电子制造项目落地，有效助力内江产业升级和产业强势建设。内江的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与学校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学科优势高度契合。学校将秉持有贡献求支持、有服务求发展的理念，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以科教力量赋能内江基础设施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曹平对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祝贺。他认为，内江地处成渝之心，区位优势明显，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双方合作基础扎实，空间广阔。学校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为内江提供智力支持、政策咨询、技术参谋和产业协同服务，希望校地携手，共抓未来电子发展机遇。积极参与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设，推动更多项目、平台和产业培育落地，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高层次结出合作硕果。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高平平、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常委

0: 副校长徐红兵、市领导罗万东、刘红玲、唐南胜、市级有关部门、内江高新区及电子信息重点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有关座谈。
1: 5月2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紧扣优化投入保障、完善评价体系、营造创新生态等环节，开展监督问效，助推以科技创新赋能我市产业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聚焦危化品、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开展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督促市政府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加强机关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办公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紧扣市人大常委会年度一要点四计划主动作为，以高质量履职成效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培训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将党的领导贯穿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按照省委市委总体部署，认真履行职责，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开展。要严肃换届纪律，严格落实十严禁和五必须要求，营造风清气正、平稳有序的换届环境。会议对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校正政绩观，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严守纪律规矩，强化制度建设，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机关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5月21号，全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及市级对口联系单位工作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2025年工作情况及2026年工作安排，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及市级对口联系单位有关负责人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学习务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稳定经济增长、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民生福祉、维护安全稳定等方面深入开展监督，推动党中央、省委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提升监察司法工作质效。要强化协同联动，积极推动市县两级监察司法监督工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一体提升。各对口联系单位要自觉接受监督，配合人大工作，高质量抓好代表意见建议办理工作。据悉，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将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法治政府建设情况以及法检两院2026年上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报告，听取市政府关于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工作情况和关于贯彻执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8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情况的汇报。组织主任集体视察公安交管智能交通项目建设情况，专题调研全市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工作开展等情况，为奋力谱写新时代法治内江、平安内江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
0: 5月22号，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隆昌市向阳路小学启幕。本次活动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核心，倡导绿色阅读，引导文明上网，凝聚家校社多方合力，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

0: 当天，活动现场书香四溢，童趣盎然。校园内展出的创意书签、主题手抄报、特色手工作品琳琅满目。孩子们将隆昌本土元素与古诗名句融入创作，一笔一画尽显对阅读的热爱。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为到场嘉宾敬献红领巾，尽显少年朝气。开场节目《山河万里》融舞蹈朗诵于一体，同学们以灵动舞姿演绎文脉悠长，用铿锵童声诉说书卷芳华，在一吟一舞间生动展现阅读力量与传统文化魅力，深情诠释读书价值，传递书香暖意。随后，学生代表登台，郑重发出绿色阅读倡议，铿锵有力的话语传递抵制不良文化、践行绿色阅读的坚定决心。好书推荐朗诵环节中，同学们畅谈读书感悟，在经典中汲取成长力量。活动现场，主办方同步开展图书捐赠仪式，向学校捐赠一批优质读物，以书香浸润童心，以好书滋养成长，为校园书香文化建设注入温暖力量。
1: 参加这次绿书签活动，我感受到了阅读的力量，我会坚持读好书，文明上网，用实际行动践行绿书签理念，和小伙伴们一起健康成长。
0: 一枚枚小小绿书签守护少年纯粹童心。接下来，全省扫黄打非战线将坚持协同联动、久久为功，持续深入推进护苗专项行动，创新开展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活动，有力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推动构建家校社同心同向、共建共治的护苗工作格局，合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近年来，资中县以四川资中经济开发区为发展核心，通过科学规划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构建起一区三园协同发展新格局。成渝气模配产业示范基地、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和轻量化材料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为资中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的主播带你看园区，让我们一同走进资中县，实地探访园区建设的新成效。
3: 资中经济开发区总面积 5.72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装备制造、食品饮料、新型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同时培育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等特色产业。目前已入驻企业超100户，规上工业企业达65户，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突破130亿元。
4: 我现在是在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橡胶制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资中的明星企业，在这里啊，你可以感受到橡胶科技如何成为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关节与防线。
3: 据了解，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标准化智能生产车间与全流程严苛品控体系，生产工艺及产品性能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公司聚焦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密封件配套服务，产品远销欧美多国，是西南地区高端密封件规模化生产的标杆企业。
5: 从企业落户到投产，资中县各级政府部门都给予极大的帮助和指导。正是因为有了家乡政府的政策赋能与精准服务这份支持，才给了我们企业最坚实的后盾，让我们能在资中放心扎根，安心发展。
4: 这里是四川贝城云山配件制造有限公司，该企业深耕摩托车零部件领域多年，产品不仅远销全国各地，更是销往了东南亚、中东等海外国家和地区。小小的零部件究竟如何做出了大文章？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四川贝城云山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核心产品包括摩托车制动器总成、计速器、传动部件等，精度与安全性均达行业先进标准。2025年，公司投资3200万元建设高级仿赛复古摩托配件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巩固其在西南摩配领域的核心地位。
5: 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用地、用工、审批、政策等问题时，当地政府和园区积极响应，及时沟通，问题协调解决效率高，办事不推诿，落实快。企业在资中发展也充满信心。

0: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资中县以园区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为工作主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服务向精准化精细化迈进，通过强化土地要素保障，搭建引才育才平台，完善政策扶持体系等关键举措，全方位破解企业落地成长壮大过程中的痛点堵点，实现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的良好局面。
1: 园区将以打造成渝地区产业承接高地为目标，培育一批建筑企业和专精特型企业，持续优化依仗办审批，完善标准厂房及人才公寓配套，推动标准地供应全覆盖，打造成本低、效率高、服务优的投资洼地，助力资中经济高质量发展。
2: 5月19号至20号，国际头痛学会主席马里奥·F·佩·佩雷斯到访内江，开展学术交流，并先后参观张大千博物馆、四川紫铜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球头痛医学领域的顶尖专家， 马里奥是巴西圣保罗头痛中心的创始人，长期深耕头痛临床诊疗与学术研究，造诣深厚，为国际头痛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张大千博物馆，马里奥认真聆听讲解，驻足欣赏馆藏珍品，深入了解张大千的艺术成就与内江文化底蕴，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表现出浓厚兴趣。 参观结束后，博物馆象棋赠送书画作品，以文化为桥梁，传递内江人民的友好情谊，拉近了中巴两国的文化距离。随后，马里奥走进四川紫铜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研发及未来规划。该公司作为中国头痛防控领域的重要学术支援单位，长期深耕偏头痛防控研究，
3: 马里奥对紫铜宫在偏头痛诊疗领域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学术交流期间，马里奥还与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展开深度研讨，双方聚焦中国西南地区偏头痛的发病特点，结合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发病差异，分享诊疗经验，探讨研究方向，为川渝地区头痛诊疗方案的优化提供了国际视野与专业思路。此次马里奥到访内江，既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对话，也是一次深层次的中巴文化互动活动，以医为桥，以文聚力，为内江医疗卫生事业注入了国际力量，搭建起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也进一步深化了中巴两国在文化与医疗领域的友好往来。
0: 日前，由内江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市直机关大讲堂公文写作专题讲座举行，来自各县市区市直机关的共300余名机关干部齐聚一堂，共同学习公文写作技巧，提升公文写作水平。讲座期间，授课老师以磨练成写作能手、突击成应试高手为题，结合自身多年文稿起草实践，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具体的案例，围绕功夫在诗外积累在日常，写作有套路，应试有技巧，匠心出精品，灵感出佳作三个方面，引导参训干部摆正写作心态，重视日常积累，并系统传授了八要、三懂、三有、四行等公文写作实用技巧。
4: 一个是提升了政治站位，让我通过这次学习，让我更加的认清了公文写作的政治性、严肃性。在今后的写作当中呢，我将更加严守规范、精益求精，以更高质量的文字工作服务本质推动落实。
0: 据了解，今年7月全省机关公文写作技能大赛将再次拉开帷幕，这也是四川连续第9年举办该项赛事。 举行此次讲座旨在贯彻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切实破解机关干部公文写作中的共性难题，全面提升干部文字综合能力，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全省机关公文写作技能大赛打下坚实基础。 日前，市总工会汇聚良缘田城有约2026年青年职工联谊派对活动在隆昌市温德姆酒店浪漫举行， 60余名来自隆昌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单身青年职工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启了一场不赶时间的缘分邂逅。下午4点，活动在初遇原

0: 缘分拼图环节中正式拉开序幕。随后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开展了破冰、祭祖他的名字、共赢游戏时段等系列互动游戏，彼此间的熟悉度与亲切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持续升温。夜幕降临，自助烧烤区成了新的交友阵地。 嘉宾们一边分享美食，一边自由交流，通过狼人杀、害你在心口难开等桌游，以及个人才艺秀，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星光告白尾声环节中落幕。据悉，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多样化交友场景，搭建安全、真诚、轻松的交友平台，破解青年职工工作忙圈子小、交友难的现实问题，为青年职工扎根甜橙、安居乐业架起了一座坚实温暖的幸福桥梁。今年全市各级工会开展10场活动以上，成的话搭建安全交友联谊平台，帮助他们扩大社交圈子，增强职工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为持续稳定青年职工队伍、优化留人暖心环境、为服务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工会的力量。菜市场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烟火标本，不同的菜市藏着不一样的人情味。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去打卡内江经开区瘦西家苑自发形成的露天便民市集和内江高新区改造升级后的老牌农贸市场， 一起去感受两种不同的市井温暖。我现在在内江经开区瘦西家苑小区，听说这旁边有一处菜市特别的热闹，走，我们一起去逛一逛。瘦西家苑小区旁这条长约200米的无名背街，就是当地居民口口相传的野生便民市集。这里没有摊位划线，也不收费管理，全靠摊主们自发形成秩序。
1: 大家自觉在小巷两侧摆摊，中间留出通行步道，整齐有序，互不拥挤。刚走到巷口，清甜的栀子花香扑面而来，顺着花香往里走，市集热闹铺开，周边农户带着待晨露的新鲜青菜，朴实吆喝一出，很快就围拢了一圈顾客。
2: 我一般就是7点多的时候我就出摊了。 然后这边它就是人多的时候就是7点到7点半左右，一般到10点左右10点多，都还人比较多，人流量也比较多，味道绝对是正宗的农场大白鹅，味道好得很，都天天都是排起队，一般在9点过左右我就买完了，就喜欢吃农场鹿的就不需要跑到农场去了，在瘦西家苑来找我就可以了哈。这个露天市集的顾客大多是周边小区的老人，他们提着菜篮子慢悠悠穿梭， 和老邻居聊家常，招呼声、调侃声混着吆喝声，成了市集里最动人的声音。告别花香漫巷的露天市集，记者又来到位于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的高桥农贸市场。这座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占地6000多平米的老市场，历经数次改造后，已经蜕变成布局规整、干净明亮的便民空间。 分区清晰，丝毫不输大型商超。肉架上猪肉鲜亮，水箱鲤鱼虾鲜活，蔬菜按色排布，像铺开的调色盘，果香勾着人挪不开步。除了货品齐全，这里的配套服务也透着贴心。摊主会主动帮顾客处理食材，停车场车辆有序停放，周边早餐店热气腾腾，每一处细节都让买菜的人觉得舒心。
3: 逢场的人更多。
0: 好，啥子东西都齐全，都买得到。不管是自发形成的露天便民市集，还是改造升级的老牌农贸市场，都藏着内江最真实的生活气息。一个靠着默契维持秩序、满是野趣与花香；一个历经升级、更显规整、藏着浓厚的邻里温情。他们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烟火底色。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

0: 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1: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7: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6: 航天员张志远说：
8: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6: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9: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6: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

0: 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4: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5: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3: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6: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3: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3: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1: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

0: 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十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升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两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

0: 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2: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5: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4: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2: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7: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5: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6: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

0: 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0: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据伊朗方面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总台记者23号获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开始举行第二次会晤。双方22号晚已举行过一次会谈，目前双方正致力于凝聚共识。据悉，本轮谈判的基础是伊朗提出的4点计划。会谈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与法律性，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心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心样本钻取。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记者从中国航发集团了解到，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当地时间23号，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加沙城北部当天遭以色列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5名死者为当地警察部门的警员，遭袭目标为当地一处警察设施。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即日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还呼吁欧盟也对本格威尔采取制裁措施。当地时间5月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称，乌方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2人，

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和参与对乌领土导弹袭击的俄罗斯相关人员实施制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新一轮强降水过程，明天将迎来最强降雨时段。新一轮强降水期间，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潮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0: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广东暴雨后蟑螂集体出动引热议，雨天蟑螂为何集体现身，会不会污染水源提升卫生风险。以及碳水脸一词近日刷屏短视频平台，有人将爱吃碳水强行与变丑不自律挂钩，引发不少人的焦虑。所谓碳水脸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日20:08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1: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0:08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任务。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

0: 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2: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5月21号，广东正式进入每年一度的龙舟水时期。龙舟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一种天气现象，每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为正值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的时候，所以被称为龙舟水。 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的预报。

0: 今年5月21号到6月30号预计全省平均降水量约450毫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而前几天的强降雨也带来了一个让不少南方朋友见惯却又很难习惯的景象，那就是蟑螂的集体暴走。暴雨过后，广东多地街头、小区楼道、路边台阶上，成群的蟑螂从下水道、地漏等地涌了出来，密密麻麻四处乱爬，有的甚至顺着墙面往居民的家里钻。网友们拍下这些画面发到网上，直呼头皮发麻。很快话题广东暴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就登上了热搜。但是大家在调侃的同时也透露了不少担忧，那就是暴雨导致蟑螂大规模涌出，是不是意味着城市排水设施存在短板？蟑螂大规模外涌会不会污染水源和食物，带来卫生隐患？另外话题，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或含广东大蟑螂，不久前也登上了热搜。天天被我们追着打的蟑螂，居然还能够被做成面膜敷上脸，做成药喝进嘴。甚至有人问，花生酱里是不是也有蟑螂呢？那这些蟑螂都是人工养殖的吗？和野生的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昆虫所博士生导师任崇华研究员。任崇华研究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近日广东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是不是暴雨导致了这个蟑螂成群出没的这种现象呢？
1: 是这样，蟑螂的话平时主要就喜欢栖息在下水道、化粪池啊、地下管网中。这些地方的话本来就是阴暗潮湿的，本来的话也是它们的温床。然而呢，最近广东地区最近的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这些低洼地带就会被迅速的淹没。蟑螂虽然喜欢潮湿，但是它也需要呼吸空气，地下空间被雨水灌满后啊，就会导致严重缺氧。它们为了不被淹死呢，那蟑螂们就只能被迫离开巢穴，顺着管道、墙壁拼命往高速和干燥的地方爬，这也就形成了我们看到了这个蟑螂成群出没的画面。
0: 咱们也来回答一些刚才提出的网友的提问哈，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城市的排水还有防虫设施存在短板？那么从城市排水和防虫设施的角度，我们能够有效的拥有一些措施来减少蟑螂吗？
1: 我们常说的城市排水系统啊，可以分为污水管网和雨水管网。大家一般常说的这个城市排水，大家可能更多的指的是这个雨水排放系统。它的这个首要目标的话，还是保障排水的效果和防止城市内涝。而防虫呢，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蟑螂的话，因为它体型较小啊，喜欢往阴暗潮湿的地方钻，所以有些也难免会进入雨水管网里面。但是我们常见和熟知的这些蟑螂啊，其实在雨水排放系统里面还是比较少存在的，因为他们在里面也很难找到食物。反倒是我们的生活污水管网系统里面的这种生活废弃物呢，可以为他们带来食物的来源。因此与生活污水系统连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家庭厨房和卫生间地漏，反倒是防虫的关键，大家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适当的防虫处理。
0: 蟑螂我们知道携带多种致病菌嘛，那暴雨之后大规模的外涌是否会污染水体或者是食物，给我们带来卫生隐患呢？
1: 这个的话确实也会带来一定的隐患，但是大家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首先下雨后出现的这种蟑螂数量其实还是有限的，是因为人们心理上对它的恐惧感觉数量还是很多的。其次呢，自然界中不只是蟑螂身上会携带致病菌，其他动物和昆虫身上也会携带，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区别对待蟑螂和其他的动物们。那第三点的话呢，它们无法进入我们的自来水管网系统，因此也就很难污染水体。食物方面的话，大家注意食物的保存也是可以避免被它们污染的。总体来讲呢，大家平时注意饮食卫生，做好蟑螂的日常防控，就不用过于担心。
0: 那具体如何防护哈？比如说普通家庭在雨后要重点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呢？
1: 针对雨后的防控措施的话我有两点建议。第一点的话，还是尽可能使用除湿机，保持家里面的干燥勤倒垃圾，尽可能的避免家里面有食物残渣。那第二点的话呢，如果家里面确实发现有蟑螂出没，建议的话购买一些安全正规的蟑螂屋和蟑螂胶饵来杀灭进入家庭的蟑螂即可。
0: 网友戏称广

0: 广东的蟑螂啊，会飞，体型大，是广式双马尾。那这指的呢是美洲大蠊，是不是？另外，这个美洲大蠊的成虫，是不是它其实飞不远呢？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很能飞呢？
1: 啊，首先被大家称为广式双马尾的这个呀、啊，确实指的就是美洲大蠊。
0: 嗯，
1: 这个比喻还是非常的形象的啊，因为美洲大蠊有一对长长壮壮的触角，看起来就像是扎的两个马尾辫一样啊。美洲大蠊其实它不怎么爱飞啊，在一些外界刺激下，也主要是以滑行为主，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主动飞。那给大家带来蟑螂会飞这一印象呢，还是因为大家对其他昆虫的会飞啊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对美洲大蠊会飞啊会更加关注一些啊，所以会给大家产生这么个印象。
0: 嗯，北方的这个蟑螂啊个头就会小一些啊，主要的品种呢是德国小蠊，所以这种蟑螂到了像广东等南方地区，它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强呢？另外，环境对于蟑螂的体型和繁殖能力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1: 啊，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德国小蠊，它的主要栖息地本来就是广东等南方地区的，
0: 嗯
1: 啊，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北方的德国小蠊到了南方会怎么样。那不过环境的话确实会影响蟑螂的繁殖能力，温度较高的南方呢也确实更适合蟑螂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嗯，这样子的。
0: 嗯，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其实都属于家栖型的蟑螂呢，它们为什么比较偏好人类居住的环境？像德国小蠊甚至是不是它都没有野外的种群呢？
1: 目前全世界已知的蟑螂种类啊，其实有5000多种。
0: 嗯，
1: 而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只是其中与我们人类居住环境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对它们比较熟悉。至于它们为什么偏好人类居住环境，成为家居性的蟑螂，根本原因啊，还是在于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蟑螂对人类的居住环境的这种高度适应性，它们利用人类啊生活提供的这种稳定的温湿度啊。丰富的食物来源啊，和为他们提供的这种庇护所呀，就获得了比野外更大的这种生存优势。他们呢，就极度的依赖人类提供的这个资源，且对环境波动啊，就会更加敏感，也导致他们基本丧失了这种野外的这种种群能力，成为了这种专性的家栖物种。至于驱动这一演化发生的内在因素啊，目前科学上还没有啊定论。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的。嗯，
0: 那之前呢也有过媒体报道说，可能是跟随快递等等途径吧，北方的一些城市当中也出现了美洲大蠊。那么按照它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来看，是不是有可能成为北方的这种所谓的优势品种呢？
1: 首先的话，近年来呢，就随着物流系统的发展啊，确实会导致北方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美洲大蠊。但是呢，由于北方冬季气候较冷，而美洲大蠊呢喜欢湿热的环境，因此它们也很难成为所谓的优势种。但是呢，这一趋势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对吧？也会可以为我们未来的啊美洲大蠊的防治提供科学的指导。
0: 嗯，最近和蟑螂一样让人头皮发麻的还有所谓叫大水蚁哈、有广东多地的网友反映说，家里面啊突然冒出了成群的飞蚁，住在30几楼都挡不住。所以嗯，这些所谓的大水蚁是什么？是白蚁吗？
1: 是的啊，这些飞蚁指的主要就是白蚁。那前几天我的办公室门口啊也有大量的这个白蚁在纷飞。
0: 嗯，
1: 准确的说啊，这些白蚁的名字叫台湾乳白蚁，嗯，是白蚁的一种。
0: 嗯，所以他们喜欢在什么样的天气当中出现？为什么总是在闷热的傍晚，特别是大雨前后会扎堆出现呢？
1: 白蚁的纷飞呢，它会选择在最佳的气候条件下才能进行，结合我们平时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啊是类似的。那白蚁呢一般是在春末夏初，也就是4到6月份啊进行啊纷飞。这时候的气温呢在26度到30度左右。它们更喜欢在白天刚下过雨啊之后又出现了大太阳的这个黄昏，特别是在啊黄昏到晚上的7到8点钟。这个时候如果啊是个微风条件的话，就是最适合它们进行啊昏飞的这个啊气候条件了。嗯，所以说啊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啊出现这种现象。
0: 嗯，我们说它叫白蚁哈、啊，但其实在分类上，它们和这个我们更常见的白蚁，是不是其实相差还比较远？可能反而和蟑螂是相对更亲的这个亲戚关系呢？
1: 是的，白蚁呢，它并不是蚂蚁啊，白蚁是蟑螂的近。

0: 星。
1: 嗯，
0: 那白蚁的话是在约2亿年前左右吧，是由蟑螂演化而来的。所以说啊，蟑螂和白蚁啊，它们一起就统称为匪帘目的昆虫。
1: 嗯。嗯，我们刚才呢其实说到了很多和这个蟑螂有关的，它的习性也好，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也好。那其实呢，蟑螂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很多的作用和用处哈。那这些用处可能很多朋友想象不到，而且想象起来呢还会有一些出人意料。那稍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前几天的强降雨呢，广东多地的街头还有小区楼道路边的

0: 另外呢，话题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或含广东大蟑螂不久前也登上了热搜。那天天被我们追着打的蟑螂居然还能够做成面膜敷上脸，或者是做成药喝进嘴吗？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昆虫所博士生导师任崇华研究员。任崇华研究员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脸上敷的包括我们嘴里吃的可能也含广东大蟑螂，这个话题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所以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那到底是什么让蟑螂也能够成为化妆品或者是某种食品的原材料呢？
1: 是的，我也留意到了您刚才提到的说你脸上敷的和嘴里吃的都含广东大蟑螂，所以话题确实是冲上了热搜啊。那么我们认识蟑螂呢，我觉得还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蟑螂呢，它既可以是害虫，对吧？它可以传播病菌，也可以是益虫。那我从益虫来讲的话呢，是因为美洲大蠊体内的它有很多的这些活性物质，如抗菌肽、多肽，还有一些小分子化合物等等，它们都具有很好的促进创口修复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呢，人们就拿美洲大蠊开发成为了包括洗护用品啊和化妆品的原料。这里面可能包括大家可能所熟知的一些牙膏里面，或者是一些洗发水里面，确实会有一些蟑螂的成分存在。
0: 要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日化品的原料之外，是不是还能够作为食品添加剂哈？那这些蟑螂也能够提取出一些所谓的食品添加剂吗？
1: 我们尝试的一些食品添加剂包括昆虫来源的呢，包括一些甲壳素啊和壳聚糖等。那甲壳素也叫聚丁酯，而壳聚糖呢也是聚丁酯的衍生物。那么通俗的来讲，它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昆虫外面的那一层厚厚的那个盔甲就它的外骨骼里面的主要成分。那么它们也是许多生物外骨骼的这个主要成分了。那么也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或者是常吃的虾蟹的壳里面也都富含这些甲壳素。那不仅在这些虾蟹里面广泛存在，在昆虫里面也是广泛存在的，当然了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主角蟑螂里面。因此呢肯定是可以从蟑螂里面提取并加工来获得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呢，据我所知目前大家还没有将蟑螂来源的这些甲壳素或者是壳聚糖等用于食品的添加里面。当然这可能也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0: 那除此之外，像比如说皮肤科还有口腔科消化科经常使用的康复新液，这个都知道是用美洲大蠊的干燥虫体乙醇提取物制备而成的。所以这个蟑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效呢？它能够被做成一些药物，然后有助于我们的伤口或者是创面的康复呢？
1: 蟑螂为什么有这样的功效呢？是因为蟑螂自身就被人类常被戏称为小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有着强大的这个组织修复和肢体再生的能力，它们体内富含一些活性物质可以用于提取用于皮肤科口腔科甚至说消化科等表皮和黏膜的修复。那么这些用美洲大蠊干燥虫体进而用再进行乙醇提取制得的这些药物呢，它既可以外敷也是可以内服的，所以效果还是蛮好的。比方说我们常说的口腔溃疡、胃溃疡，大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开这个药物叫康复新液，确实效果还是蛮好的。
0: 刚才说到还有人很关心，就是这个花生酱里面是不是也有蟑螂我们刚才说到的，其实所有的这些用于化妆品或者是用于制药的呢，其实都是我们养殖的蟑螂。那么大家也很关心，这些养殖的蟑螂当中会不会混进其他品种？所以这些被制药的或者是被制成这个所谓能够作为化妆品的这个蟑螂，它们是不是全都是人工养殖的呢？
1: 是的我们现在说到的拿来利用的这些这些蟑螂的话主要都是美洲大蠊。而且这些所有的美洲大蠊都是来自人工养殖的。当然了，这个养殖的条件也是非常的标准和规范的就像给蟑螂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一样，所以说蟑螂长得还是蛮好的，大家也不用去担心。

0: 嗯，哎，就是说，哎，蟑螂携带啊病菌啊等等，因为他们都要进行啊规范的饲养和后期的处理。
1: 嗯，在实验室当中以及在所谓的蟑螂工厂当中，这种会养蟑螂的地方啊，是如何防止蟑螂去逃逸的？他们比如说，去怎么去确保不会混入非实验的其他的蟑螂的呢？
0: 啊，那在实验室里面的话，比如说啊，我们的实验室里面也养了很多的蟑螂。那么我们实验室防止蟑螂逃逸的这个方法还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在饲养箱的内部上沿，我们给它涂上凡士林。我们知道啊，凡士林是非常丝滑的，我们通过制造这种丝滑的环境，就可以防止它们逃脱。那工厂养殖的话，他们也需要设置更多的这种防逃机制，包括要对下水管网进行设置这种存水弯，防止蟑螂从下水管网里面逃逸，而且还要设置缓冲间等。那么有些厂房啊，可能还要在四周给它设置水沟啊，我们就像我们常说的护城河一样，来防止它们进行逃逸。
1: 现在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呀，把蟑螂当作宠物，比如说有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黑马岛蟑螂，还有杜比亚蟑螂等等。那么这些蟑螂它们适合当作宠物吗？会不会导致比如说过度繁衍，或者是造成物种入侵呢？
0: 因为宠物的定义的话是因人而异的，那不同的人喜欢的宠物不同，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喜欢爬虫，有的人比如说养蛇啊，养蜥蜴啊，甚至还有这些听众朋友们还喜欢养蝎子。那么蟑螂的话呢，我前面讲到了，它是其实有5000多种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比较多的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蟑螂品种，包括我们实验室里面也有养了好多好多的蟑螂品种。那这有些的蟑螂品种的话啊，它是非常漂亮的啊，比如说啊，有着非常漂亮的颜色啊，美丽的花纹，所以呢，就会有人拿它们来当做宠物来饲养。那包括你前面说到的马达加斯加蟑螂啊、杜比亚蟑螂啊等等，如果说要饲喂这些蟑螂的话啊，还是要符合国家相关的这种生物法啊安全法规，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了，我觉得这也可以促进宠物经济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在饲养这些外来物种的这些蟑螂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啊，不能够随便放生，以免带来潜在的危害。所以说啊，宠物可以养啊，但是要选对对象，而且啊，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随便放生。
1: 蟑螂作为通过人类活动而扩散的这种物种哈，它为什么适应能力这么强？我们都听说过，比如说蟑螂没有头也能生存，或者是断肢了也能再生。蟑螂为什么有这么惊人的这种再生能力？另外呢，蟑螂还有哪些令人惊叹的这种所谓超能力呢？
0: 正如咱们前面提到的，蟑螂自身呢就常被在民间就称为打不死的小强。它为什么会被叫做打不死的小强呢？它确实有着它一些特有的超能力的。那这个超能力的话我觉得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吧。第一蟑螂的话，它是一种杂食性的昆虫它不挑食，啥都吃啊。那么比方说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食物碎屑呀等等都是它们的食物来源。那第二的话就是它的繁殖速度是很快的，它生很多。那它一个蟑螂它一生可以产多个卵鞘，那一个卵鞘里面那又会有很多的这个小蟑螂。我想有些听众朋友们应该见过蟑螂的卵鞘的。第三点的话蟑螂还有一个超能力，就是说它的解毒能力是很强的，它可以抵抗很多杀虫剂的这个毒害可以产生很强的抗药性。这就是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的。刚开始的时候家里面有蟑螂，我用了一个蟑螂药效果很好，但是我后面再用这个蟑螂药的时候就发现那对这个蟑螂它就没有效果了。一个的话就是蟑螂它可能就不吃了，另外的话就是蟑螂它自身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它吃了这个杀虫剂它也不会毒死。那第四点的话呢就是说蟑螂还是有个强大的自身免疫力的。我们说蟑螂呢它喜欢生活在比如说阴暗潮湿的这个地漏里面呢，或者下水管网里面呀，它自身身体表面 啊，很容易就携带的一些病菌或病毒。但是我们看到，是吧？蟑螂，是吧？它可以传菌、传病毒。

0: 但是他自身并没有被感染到，所以说啊，他的强大的免疫力啊是发挥了关键作用。那第五点的话呢，就是蟑螂啊确实有着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对吧，无头也能够存活一段时间，我们把他的腿和把它拔掉啊，他过几天就能够长出一个新的腿来啊，他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不仅仅是他的腿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哦，比如说我们把蟑螂的这个触角你给它拔掉啊，它也可以经过较短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个新的触角出来。所以说呢，综合以上这五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蟑螂确实有着非常多的这种超能力啊，这也就是啊为什么蟑螂啊容易啊泛滥成灾的啊一些主要因素。
1: 很多朋友会想，如果家里面发现了有一只蟑螂，哎，露头了在外面，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家里在隐藏角落当中已经有几百只蟑螂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家里面蟑螂的这个密度到底有多少呢？
0: 啊，这样啊，发现一只蟑螂呢，啊，确实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因为这通常呢，就意味着您的家中啊，蟑螂数量可能是啊不止一只，那。但是呢，是吧？虽然发现一只啊，等于有上百只，它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啊，是很难去评估的。但它也确实提醒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啊，如果说发现家中啊有蟑螂的话，大家又想去啊简单的去评估家中蟑螂的密度，大家可以从以下几点吧，比方说你可以留意啊家中蟑螂的这些粪便，它退下来的这些皮。以及啊，它留下的这个棕色的卵壳的数量啊，这些数量的多少，你肯定是发现你的越多，那通常就意味着家中的蟑螂越多。当然了，比如说啊，还有其他方式，比方说晚上关灯之后，你突然间开灯啊，如果说有一些啊能够看到一些蟑螂，那说明家里面的蟑螂啊确实是啊已经有了一定数量了，确实啊也确实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
1: 那么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办法可以避免家里面蟑螂泛滥呢？
0: 啊，我想这个问题肯定是听众朋友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那如何防止家中的蟑螂呢？啊，我总结了一下的话，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方法吧。第一的话啊，最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家里面啊干燥干净，这是最重要的。啊，减少食物残渣，清倒垃圾，家里面有宝宝有小朋友的，对吧，啊，要让他们啊尽量的不要将食物残渣掉的到处都是啊，你掉的一个食物残渣可能就够这个蟑螂吃好几天了。那第二点的话啊，就要用啊纱网封住厨房和卫生间的地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下雨的时候它会从地下管网里面啊往上爬，所以说呢，要防止蟑螂的话，就可以啊从下水管网的这个地方啊做工作，我特别是啊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地漏啊，我们可以用纱网啊来把它封起来。那第三点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啊蟑螂胶饵和蟑螂屋来清除蟑螂啊，我们可以把蟑螂吸引过来，然后啊这些蟑螂屋的话，就可以把蟑螂给它粘住啊，它就无法逃脱啊，就可以把啊蟑螂给它困住。那第四点啊，可能也是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啊蟑螂的防治不能够单打独斗，还是要和邻居们啊达成战略联盟，因为啊一家防治啊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啊，比方说哎我们家里面自身啊把蟑螂啊都防治的很好了，如果邻居家他还有蟑螂，那还是会继续往四周扩散，也会进到我们家里面，所以说呢啊这个要达成这种战略联盟，大家一起啊防治蟑螂，就可以很好的啊把蟑螂的这个数量控制下去啊，是这样子的。
1: 好的，我们也谢谢任春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碳水脸这个词儿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短视频平台上有博主捏着自己的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也有人晒出自己戒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称终于摆脱了廉价感。 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餐桌上的主食被强行和变丑、不自律挂上了钩。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毁容的元凶？所谓的碳水脸真的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所谓的碳水脸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4: 一个是有点夸张，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讲碳水不是不好的东西。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而其实更多的人把碳水狭义的理解为馒头、包子、面条，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随着我们整个科学的这种发展，精致米越来越多，但是在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你的维生素、你的 B 族维生素、你的膳食纤维就被打磨掉了。那么打磨掉以后，你假如说长期的吃这种东西，第一它升糖快，第二呢其他的维生素 B 族可能相对的会少，但是我们没有说不能吃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就算我吃精白米，精白米也没有关系，但是我通过其他的食物，我补充的相应的 B 族维生素，我也能保证我的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那我相信没有说会出现任何的问题。而更多的人把这个碳水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坏的东西，夸大了它这种不良的反应，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
3: 碳水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是不是必须得吃碳水？怎么吃碳水才算健康呢？
4: 碳水必须吃，但是说我们更多的强调了，第一，你的碳水的选择的量和质量，质量优于数量。所谓的质量，我们的糙米、我们的杂粮，它富含维生素 B 族，富含膳食纤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一日三餐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有40%-60%的碳水。那碳水第三个的话呢，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
1: 想要健康的摄入碳水，还有一个概念要分清，那就是所谓的优质碳和低质碳。优质碳水是指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说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这种碳水消化慢，饱腹感强，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能够保持血糖平稳。而低质碳水是指精白米面、面包、甜品以及薯片、可乐、冰淇淋这种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它们热量高，营养低。但是精米白面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比如说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来替代一部分精致米面，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这样吃就比较健康了。说完了怎么健康的吃碳水，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用高蛋白或者是高脂肪来替代。那这种吃法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吗？体重的增长到底跟怎么吃、吃什么关系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来听。
3: 用大量的蛋白质或者是脂肪来代替碳水的吃法，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4: 长期的高蛋白丧失，对肾脏的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长期的高蛋白病人还有一些便秘的症状。所以呢，其实对于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就要监测你的肾脏功能。还有高尿酸血症的人，长期高蛋白会加重尿酸的一个升降。高脂肪的很多人不会选择，但是他会选择生酮。生酮是酮体从哪来呢？当你的碳水化合物压到非常低的时候，我机体的功能量靠什么供？靠脂肪分解供。所以生酮饮食它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低碳。它在低碳的基础上一定要增加大量的脂肪，以后让脂肪变成酮体带着我们的能量。但是呢，酮体是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酸性的东西，长期的酮体以后的话呢，酸性物质在体内诱发酮症，甚至于酮症酸中毒。那么还有个问题呢，也有一些研究发现，那么长期的生酮饮食以后的话呢，部分的肿瘤的发生，更重要的就是高脂饮食以后，你的脂肪量多了以后，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些高蛋白或者极低碳水或者生酮饮食是在医生指导下的科学的去选择，而且需要加强监测。
3: 体重的增长到底跟怎么吃、吃什么关系大不大？为什么吃同样的东西，有的人就是比别人更容易胖呢？
4: 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 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

0: 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6米，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做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并不简简单单的是我是吃。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最近一则网络视频引发了不少网友对食品安全的又一次讨论。这则视频的内容是蚂蚁吃了肉干之后死亡。发布者自称是一位家长，自己的孩子不小心把手撕肉干掉在了地上，结果蚂蚁吃掉之后接连死亡。视频当中还拍到了这款肉干的配料表，当中包含乙基麦芽酚、亚硝酸钠。有网友因此猜测是食品添加剂导致蚂蚁中毒，也有网友提出抛开剂量谈毒性并不科学，而且人能吃巧克力但是狗不能吃，那也不能说明巧克力有食品安全问题啊。那么乙基麦芽酚和亚硝酸钠到底能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来使用？亚硝酸钠这样的亚硝酸盐对人体有不良影响吗？我们来听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采访。
3: 乙基麦芽酚和亚硝酸钠各有什么作用？
4: 乙基麦芽酚呢，它是一个增香剂，它可以增加食品的一种甜香的风味，很多食品里都有应用，比如说像点心啊、焙烤食品里边，还有像糖果里边、饮料里边都有用的。那乙基麦芽酚呢，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增香成分使用的，所以它用的量是非常之小，但是你说少量添加是不是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个事情也不排除，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乙基麦芽酚它在那么低的一个状况下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毒性。为什么说肉制品要使用亚硝酸盐，确切的说是亚硝酸钠？因为它在肉制品当中有3个作用，一个是防腐的作用，就是抑制肉制品里比较容易污染的一种微生物，叫肉毒梭状芽孢杆菌。这种微生物呢，它会产生一种叫肉毒素的东西，这个肉毒素可以说基本上是天下第一毒，所以有一点点都有可能给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而用其他的方式又很难完全抑制这种毒素产生。就发现呢，这个亚硝酸钠呀，对于预防产生肉毒素效果相当的好。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发涩的效果很好。平常咱们吃一些生的肉，你会发现生的肉不管是多么红，只要你一放在沸水里边把它烫熟了，灰褐色、浅褐色或者灰白色这样的颜色，肉之所以会红是因为其中含有肌红蛋白，肌红蛋白里边有个血红素，血红素里边有个铁离子，二价铁离子跟氧结合的时候这个肉是红的，然后如果我们把它做熟了呢，它就被氧化了，里边的铁离子变成3价铁离子，就呈现出褐色。但是呢，如果我们放了亚硝酸钠进去以后，这个肉在熟了以后就还是粉红色的，它就不会变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熟肉货架上的那些产品啊，各种肉类熟食，包括香肠、火腿、培根、灌肠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粉红色的。那么第三个作用就是它还会给肉类带来一种火腿的风味，这个作用比较的小，因为加其他的调味料啊、香辛料啊是可以压住这些味道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客观的效果，就会让大家感觉到这个肉好像有点火腿的那种味儿。
3: 既然摄入亚硝酸钠这样的亚硝酸盐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为什么它还会被准许使用呢？
4: 加入亚硝酸钠这个配料本身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而不是说想对消费者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你说客观上它有没有不利影响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因为我们都听说加工肉制品它是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一种一类致癌物。如果我们买的是市面上的合格

0: 的产品中毒的反应是完全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各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用的量都很小。比如说在肉制品当中，大部分肉制品亚硝酸盐的残留量都是要控制在10%/30以内，也就是说这个量是相当小，它是不会发生中毒的。目前还没有找到很理想的来替代亚硝酸，也就是说添加亚硝酸钠是为了用一个小的风险来替换一个大的风险。因为肉毒素中毒这件事儿古今中外都是有的，而且这个肉毒素已经是让很多人丢了性命。如果不是这么可怕，那么我们绝不会允许说把亚硝酸钠这样还是有点毒性的东西放进去。但是亚硝酸钠的毒性跟肉毒素的毒性相比，那简直是差的若干个数量。
1: 上菜里会不会暗藏亚硝酸盐？
0: 大家担心产生亚硝酸盐的呢，主要是蔬菜类的。蔬菜类里边呢，又主要是叶菜类和根茎类，像瓜果类的基本上也没有这种担心。这是因为植物当中啊，它本身亚硝酸盐含量是微乎其微，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植物性的食品里边，就像蔬菜啊，特别是根茎类和叶菜类的蔬菜里边，它会有很多的硝酸盐。而这个硝酸盐呢，在菜不太新鲜的时候，它就会被植物自己转化成亚硝酸盐。也就是说，菜里边的硝酸盐的基础的含量越高，等于它制造亚硝酸盐的原料它不就越多吗？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那个不新鲜的蔬菜，那你放一天，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高一些。如果放在冰箱里呢，它的上升的速度就会大幅度的减慢。所以说呢，这是自然产生的，这种是属于你没有对蔬菜进行烹调，仅仅是因为这个蔬菜放着没有那么新鲜了，它就会亚硝酸盐含量上升。当然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也不是每一种蔬菜都这样的，有一些蔬菜它天生硝酸盐就少，所以它产生亚硝酸的潜力也很小。比如说像西红柿啊，什么茄子呀，什么冬瓜呀，这一类的，它本来硝酸盐含量就低，所以它产生不了很多亚硝酸盐。但是如果你买的是韭菜呀，是吧，香菜呀，菠菜呀，这一类，它原来含的硝酸盐就高，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到那种不新鲜的程度，那个亚硝酸盐的量产生的就很多，如果你吃多了，那还真的有可能是会发生一些轻度的中毒反应。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个菜做熟了，这个硝酸盐熟了它还在菜里，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就放在室温下放一夜，有一些微生物呢，它们是会产生硝酸还原酶的，它们就会把这个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要是多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你一次吃了这个总量有100毫克或者200毫克啊，那你可能真的是会发生中毒。
2: 为什么人在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吃辣味或者是高温食物的时候容易流鼻涕？为什么体感温度和真实温度不总是相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 为什么人在吃辣的或者高温食物时容易流鼻涕？
3: 这是一种被称为味觉性鼻炎的生理反射，简单来说是进食带来的强烈刺激让你的神经系统反应过度，误认为需要启动清洗机制，从而指挥鼻腔大量分泌粘液。这一现象的核心在于神经反射的串线，当你吃辣时，起作用的其实不是味蕾，而是化学刺激。辣椒中的辣椒素会激活口腔和咽喉黏膜上的 TRPV1 受体，这个受体本质上负责感知高温和疼痛，因此大脑接收到的信号并不是我正在品尝美味，而是告诉身体正在着火或身体某处受损了。这个紧急信号通过面部的三叉神经传入大脑，为了应对这种潜在的伤害，中枢神经系统会反射性的激活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是鼻腔分泌的总指挥，一旦被激活，鼻黏膜下的血管就会扩张，腺体开始大量工作，分泌出清澈的液体，也就是鼻涕。原本的生理目的是试图冲刷掉那些被识别为刺激物的成分， 高温食物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诱发流涕，口腔和咽喉的温度感受器在受到明显热刺激时，会同样通过神经反

0: 射，引起副交感神经兴奋，使鼻腔血流和分泌增加。这是一种保护性反应，有助于维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湿润与稳定，而并不是热量直接作用在鼻腔上。所以餐桌上这种看似有些尴尬的场面，恰恰说明你的感觉神经十分敏锐，神经反射通路也在正常运作。
1: 体感温度为什么会和真实温度不一样呢？
0: 真实温度是指空气本身的热力学温度，通常由温度计测量，反映的是空气分子平均动能的大小。而体感温度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理量，而是用来描述人体觉得冷或热的程度，其本质是人体表面热量获得或流失的速度。人体会持续向外散热，当环境温度一定时，若风速增大，会加快空气流动，使人体散热更快，体感温度就会降低。这就是为什么风大会觉得冷，湿度同样重要。在高湿环境下，汗液蒸发受阻，散热效率下降，人会感到更热。桑拿房就应用了这个原理。而在干燥环境中，蒸发散热更强，体感温度偏低。由于真实温度和我们实际的感觉温度不同，人们用体感温度来衡量人体觉得冷或热的程度，这极大便利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提示我们穿什么衣服更舒适。因此体感温度不仅与空气温度差有关，还取决于风速、湿度以及人体自身的散热方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

0: 朗方面23号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的会见已结束，伊美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已通过巴方进行了传达。阿拉格奇连日来还与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等通电话，一支卡塔尔代表团也于22号抵达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卡利巴夫说，如同在战场上以勇气和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伊朗也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权益。当地时间2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据称，斡旋方正全力推进外交磋商，当前的紧要目标不是达成美伊正式协议，而是先确定一份类似谅解备忘录的文件，以延长停火和设定进一步谈判的框架。双方目前僵持在哪些事项应列入谈判框架，哪些问题应留待后续讨论。按美国官员的说法，如果这一有限协议仍无法达成，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在数日内对伊朗发起持续时间不长的军事打击，以施压伊方让步。目前仍有部分特朗普的顾问和保守派人士认为，对伊朗实施有限打击能让美方有更多谈判筹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土耳其媒体23号报道，土耳其和叙利亚情报机构近日在叙利亚逮捕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10名土耳其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均已被遣返回土耳其。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先前对这10名嫌疑人发布了红色通缉令。消息人士说，这10名嫌疑人于2014年到2017年加入伊斯兰国，被控参与武装训练、传播极端思想、策划和支持袭击活动等罪名。当地时间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16人。22号早间，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评级公司22号宣布，将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上调至正面，同时确认南非本币和外币长期发行人评级及高级无担保评级为 BA2。 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牛！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节目会关注的体坛焦点有 U17 男足亚洲杯今天凌晨收官，中国 U17 国少队在决赛中以2-3不敌日本 U17 获得亚军。在刚刚结束的一场 CBA 半决赛当中，深圳男篮在主场不敌浙江广厦，这样广厦是总比分3-1获胜晋级总决赛。总决赛

0: 对手将会是上海队。首先来关注足球方面，中国国少队今天凌晨在 U17 男足亚洲杯上获得亚军，虽然没能够获得冠军，但这届国少队获得亚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已经创造了中国男足近十届亚少赛的最好成绩。我们先来听一听本次采访在前方的铁蛋周报记者马德兴的本届比赛记者笔记。
1: 中国2009年零段 U17 国少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基达进行的 U17 亚洲杯决赛中啊，2-3惜败于日本队，没有能够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看了整个这场比赛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很多球迷啊都会感到遗憾。因为这场比赛中国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整个比赛中啊，就是在上半场我们在人员安排、在战术安排等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导致中国队啊很遗憾，直接丢掉了三个球。到了下半场，连换三人完了之后，在整个打法上面进行了调整之后，马上就取得了效果。这个结果呢，我相信很多球迷看了之后呢感到遗憾。当然这种遗憾呢，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支队伍的进步。因为过去啊，大家看中国队比赛的时候，遗憾是遗憾，离出现只差一步，或者是勉勉强强出现，或者说是没有出现。而这次呢，现在是我们是在冠亚军决赛中，比赛没有拿下来，大家感到遗憾，就是没有获得冠军而遗憾。这个从一个侧面，或者说从反面，反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进步。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作为从国内赶到前方的唯一一个，就是说是那个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出发之前，我本人对这支队伍进军世少赛是充满信心的，而且呢，不光是那个，因为有八个席位，就是只要进入到前八，能够出现。我对这支队伍，因为之前呢已经跟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嘛，对队伍的整体实力和水平基本上是心中有数的，所以我是觉得，哪怕是这次比赛只有四个参赛席位，我觉得中国队也是有很大的机会的。所以呢，就是对国少队参加这次比赛信心十足，但是我没有想到第一场比赛就是以0-1啊输给了印尼队，这个结果呢是大家没有想到的，而且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对比赛中教练的整个战术安排，我后来也发表了一些意见，觉得主教练傅道敏应该负完全责任。然后第二场比赛呢，打日本队呢，当时我想的是，我自己的判断是，就是说这场球不是决定胜负的，就是不是决定生死的，赢和输都是无所谓。这个呢，也是在比赛之前，就是说分组可以说是分组抽签制来决定的。所以，因为当天，有在利雅得有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分组抽签，所以呢，我从吉达赶到了利雅得去参加了亚洲杯抽签的，就是说是活动，整个这个采访嘛，就没有在现场看日本队的比赛。但是呢，因为比赛结束马上就展开抽签，所以呢，在利雅得通过网络观看了比赛的现场直播。怎么讲呢，尽管那场球输了，但是实际上那场球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国字号队伍期间表现的最好的一场比赛。所以当时啊，在跟就咱们去前方抽签的，就是说是中国足协还有国家队的工作人员在聊天的时候就讲了，就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这么一个感受，就是如果用对阵日本队的那场比赛的首发去对阵印尼队的话，中国队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能够拿下来。这样一来呢，就是三分在手的话，最后一轮打卡塔尔队的话呢，应该

0: 真是有很大的把握可以跻身小组第二。幸亏呢就是中国队1-2输了，但是呢就是卡塔尔队比较争气，就是说是战胜了印尼队，这样一来呢使得中国队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依然还有机会出现，所以呢就是我又从沙特利雅得赶回了吉达继续观看国少队的比赛。一边呢在观看整个打卡塔尔队的比赛，另一边呢也一直在盯着，就是说是转播看那个同组的日本队和印尼队的那场比赛，因为希望日本队能够赢下印尼队，只有这样中国队拿下卡塔尔队之后呢才能三个队相互之间在积三分的情况下来进行比较。所以呢整个当时的心情啊是非常就是说是焦虑的，就是从出发之前的信心满满到最后的就是说是有种就是说生无可恋的那种感觉，到最后小命又串在别人手里。当然最后2-0拿下卡塔尔队的时候，整个这个心情还是比较开心的，毕竟就是时隔21年能够重新参加世少赛，这个初始目标算是达成了。但是某种程度上讲又是需要感谢卡塔尔队，如果不是卡塔尔队在第二轮拿下印尼队，我们即便是战胜了卡塔尔队也没有机会。在此之后的两场比赛呢应该说相对来讲呢还是就是说是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3-1逆转沙特队还是2-0完胜澳大利亚队，应该说这两场比赛中国国少队表现出了自己的真实的水平和实力，就是我们在亚洲范围之内可以同任何一支球队进行对抗。但是很遗憾，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同日本队的冠亚军决赛中，我不知道主教练福岛敏是怎么考虑的，因为整个首发阵容又重新回到了第一场打印尼队的那个比赛，所以这个首发阵容一出来之后就感觉很不好。哎，结果果然上半场就丢了3个球。中国队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实力和水平，当然我们承认就是我们中国足球整体水平跟日本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但就一场比赛而言，中国队跟日本队是有的一打的。但是很遗憾，我不理解福岛敏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选择。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中国国字号的队伍绝对不能请日本人当主教练。不管怎么讲吧，我们这次亚洲杯赛已经结束了，现在呢距离U17世界杯赛还有半年的时间，希望国少队能够好好的进行准备，争取能够在卡塔尔世界杯赛上能够有不错的表现和发挥。
1: 这是马德兴从沙特发回的报道啊。整体来说呢，其实马德老师这几年一直在跟这支 U17 队，所以他感触颇深。这个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开始的，到3点，我想很多的中国球迷都陪伴小伙子们共同的战斗，从开始上半场的0-3到最后差一点扳平比分，将比赛拖进加时。就像贺伟在解说时候说的，万里长城这些也过往都是一些无名的小石子，他在没有成名之前他们都是一些小石头，就大家很在意这些运动员整体的一个精神面貌和发挥哈，包括很多运动员在赛后都流下了眼泪，让很多人看到他们的不甘、爱国之情以及对于这个足球的一种执念。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把时间更多的留给 U17 来探讨这场比赛，探讨中国足球正在崛起的一个足球新话题。我们会连线的是足球记者赵宇，和他共同聊这场比赛哈。赵宇晚上好。
2: 好的，你好。
1: 刚刚是马德老师从沙特前方也说了自己一些观点，他从第一场打印尼之后，他就个人感觉就是有可能福岛敏在 比赛的执教上有一些小小的出入和一些球迷包括一些媒体人。这场比赛的确像他说的，这个阵型又重新回到了打印尼那场的阵型。我们如果说总结本次比赛的话，我们打了三场好球，就是小组赛打卡塔尔，然后呢是之后是打澳大利亚和打沙特，我们都是通过前场的高位逼抢、高中锋的配合、打反击

0: 机打这个长传冲吊获得了一些机会，而我们抢走地面的这几场比赛，比如说刚刚结束这场日本队比赛的前45分钟，以及和印尼的比赛，我们的结果都不是很好啊。同样一支队伍，其实在一个比赛中呈现了硬币的两面。就这场比赛，你个人的
1: 首先这个阵容安排确实跟之前的赢球的两场比赛不太一样。就像大家都说的，为什么不让赵松元来首发？赵松元过去表现也很出色，这名球员身高1米94，有身高。我也看了一下日本队的三个中卫，基本上都是82、85左右，应该说赵松元有明显的优势，而且赵松元的脚下技术也很好。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中场的位置上，可能大家对于后腰的人选，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福岛敏他。但是福岛敏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觉得这是一个最佳的组合。我觉得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你对于人员的这种安排，可能他会根据场上情况、对手情况做出不同的这个选择。我们没必要说，哪一场赢了，那我们就延续这一场比赛。给我的感觉，我不是福岛敏，但我给我的感觉，可能这个日本的教练啊，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在首发阵容当中，他不会派上一个绝对的最强的，他可能会给自己留后手。你会发现其实森保一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对于首发阵容的安排也会饱受诟病。有些大家觉得他应该是主力，比如说像唐安绿这样的球员，他有的时候也会放到替补席上，他等着下半场比赛来最后或者说最后这30-40分钟给对手发起一个最猛烈的进攻吧。我觉得福岛敏可能也是这样安排的，他希望能够先守住上半场，但结果这个比赛恰恰跟他的这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面对日本队中前场的这个高压逼抢，我感觉是非常的不适应，就等于说日本队在中前场一抢，这个节奏一上来，我们的球就传不出来了。传不出来呢，那你这个可能也没有更多的去开大脚找前场的球员，还是在中后场倒，结果自己也出现了这种传球上的失误，被日本队连续打进3球。那可能到这个时候，福岛敏也意识到了自己在这种人员安排呀、包括这种战术选择方面是有问题的，就等于说他用这个半场球来交学费，想是守住，但却发现守不住，所以说他的这个中场休息的调整，我觉得还是很及时的，比如说换上了赵松元呀、徐正鹏啊、刘志成，换下了邝兆雷、潘朝伟还有金玉成，就等于说上半场比赛表现不好的至少两个人，邝兆雷、潘朝伟都给换下了，这个调整还是很及时的。而且我们在这个下半场比赛的战术方面也是积极的向前，在前场做这种逼抢，然后把这个阵型整体的往前提。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日本队也有点不太适应我们这种踢法。我们利用自己的这个个人技术，包括这个万象的第一个进球进得很漂亮，另外赵松元也有出色的表现，就等于在我们这个战术打法改变之后，我们也进了2个球，包括最后时刻还有这种头球绝平的可能性，只是那个球没有进。但总的来讲呢，我觉得中国队在这种实力方面，在这种比赛能力方面跟日本队还是有欠缺的，就等于说你只能踢半场好球。那如果说有人说，那我们下半场比赛这个阵容放到首发阵容，是不是整场比赛都能踢这么好？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你即便是下半场比赛放到首发阵容当中，你到了下半场比赛你再换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实力是不足以击败日本队的，我们可以跟这些亚洲强队掰掰手腕，但是我觉得这个跟绝对的强队还是有实力差距的。我们之前赢了沙特，赢了澳大利亚，那我想问，就是我们如果跟这些球队连踢5场，是不是5场都能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你可能过去日本队，不管是日本的青年队、少年队还是成年国家队，他在踢亚洲任何队的时候，你别说踢5场，哪怕是踢10场，他也能够赢个7-8场。这就是绝对的掌控权，中国队至少目前我觉得还是不具备的。所以说这个输掉比赛，尤其是以这种0-3落后连扳2球的形式输掉比赛，确实是非常的遗憾，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的。我也觉得中国队表现得非常不错了，这应该说是对于整个这个 U17 的亚洲杯来说，中国队至少交上了一份超过85分的答卷吧，没有问题。

0: 就从整个的跟对方的技战术能力、个人能力来说呢，我个人观点和你比较一致啊，就是我们跟日本队还是有差距。但是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福岛敏没有祭出一个最佳阵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们说这个潘朝伟在之前的比赛中，他是一零年龄段的球员，就是这个位置他只要上场，在他身边表现很好的队内队长周雨诺就总会感觉不踏实。就之前的比赛，在他停赛的时候，当时是这个位置万象回来踢，因为万象在塞尔维亚踢的就是后腰。当万象在周雨诺身边的时候，整个中场的一个结构就非常的稳固，因为两个人从小去踢球，他彼此了解对方的能力，所以某种程度说，当这个位置是个合适的人的时候，中国队的中场就不会是不设防的感觉。而今天凌晨比赛头45分钟的比赛当中，我们头30分钟守的还可以，但是能够看出来有一些力不从心了。因为像刚我们聊到的，这个福岛敏的战术也有变化，他不是就直接从后场往前场起高球，也不是前场的高位逼抢，而从这个中场位置进行逼抢，也一度想从后卫线啊通过地面球去渗透。我不能理解的就是我们的中后卫会传给后腰啊，在对方三个人围堵情况下他会做那个选择，那个选择应该是主教练会跟他说我们尽量是从后场走地面过去。所以某种程度说，这个球队在上下半场不光是人员的变化，战术上也发生了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变成了很多人的笑谈。因为大家在下半场时候看到了这个前天津的名宿叫曹阳指导，所以说就说下半场曹阳指导带的啊，之前澳大利亚和沙特都曹指导带的，这个福岛敏带的就是这个输掉的日本和印尼。当然呢，这个比赛我们要攻过不要混在一起，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赢，当我们输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谈怎么输。由于这次成绩是个亚军，所以大家很喜欢把这个混到一起，我们是亚军，亚洲亚军对于中国足球而说那很不错的一个成绩了。但是很多人也会说，有可能这个成绩不是这帮孩子的天花板，他们有可能会突破过往那些像杨旭那一波，对吧？04年那波孩子的更好的一个成绩。现在的问题观点就是，风口浪尖上，福岛敏在成绩上是没问题的，是没有人会让他下课的。但是从实际的情况上，把功和过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就福岛敏未来他还要带世界杯吗？
1: 首先我是非常不认同刚才前一个连线说的教练不行，甚至说中国足球不能选日本教练，我觉得这是一个胡说八道啊，这个我是非常反感的。就是你如果看福岛敏过去带的队，尤其是从这个热身赛预选赛来看，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他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自己执教这支 U17 国家队的一个方法论。可能就是像郝迪刚才说的，他在这一次的决赛阶段比赛，在这个战术选择方面有一些反复。那可能过去在预选赛当中，面对很弱的对手，我们都在打这种长传球，都在打这个直接中后场找边路球员啊，找前场球员。而现在呢，面对一些这个强队，或者说面对像印尼这样的球队，我们又开始出现了这种战术上的调整。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就是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目标是拿到这个世青赛参赛资格，拿到了，这是没有问题。世少赛参赛资格拿到了，没有问题。第二呢，我们也挺进了决赛，我们也战胜了澳大利亚，战胜了沙特。只是说跟最后一场跟日本队比赛，在这个战术选择方面，确实是有他这个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出现了所谓的中后场这些失误，是不是也跟这个日本队的中前场的逼抢过于凶悍，或者说他踢的这个足球方式过于现代化有关系？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的这些球员，哪怕我们现在有一些球员是在欧洲效力的，也有一些球员过去曾经在欧洲踢过球，但是总体捏合到一块去，他还是没有达到这种最先进的这种最国际范儿的踢法。而你会发现日本的这些球员比赛能力他已经完全的欧洲化了，我们在跟他比赛的时候完全是不适应，就包括我们在小组赛当中输给他那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日本队再发发力，那可能这个比分也不只是一个球的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把责任都归结于教练，那是我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是不认同的。而且我觉得福岛敏确实是在选人方面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东西，就像我刚才 说的，他可能是把这个比赛想的。

0: 次的收获很多东西去改变掉，然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让中国队的这种安排更加科学合理。我还是希望能够让他带着去踢这个世少赛的。
1: 对，潘朝伟应该有身上他在训练过程中发现的那些优秀的点，但是呢，对于一个年龄比这些运动员还要低的运动员，他犯一些错误是值得去原谅的。包括我们看到潘朝伟自己的个人社交就是也是这个媒体也是说了自己要承担责任，在这个队伍的当中的很多球员都在安慰他。其实这些的点证明这个队伍是很团结的，包括我们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一些很宝贵的品质，比如说就是赵松元会做比赛的日志，包括和日本队之前的比赛输掉，他会写我直面和日本队的差距，我希望在未来的比赛当中有一天那天会到来，我们战胜日本队。就这一波孩子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包括万象在塞尔维亚他在留学留洋的过程中，他刚开始到头一个月三次把自己的训练包全部丢掉了，他自己说这里面所有的塞尔维亚球员对我多少带来了一些不友好，因为他们觉得你不属于这里，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那边打上了主力，并且和贝尔格莱德红星签下了一些协议。他自己也说了，我不是来就是镀金的，我是要留下来的。就这波孩子，其实我们之所以说在探讨福岛敏，就是我们惜才，希望这波孩子不会在中国足球很多问题的泥沼当中被错过，这是我们就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孩子，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因为今天下午呢，我们的这个同事方亮啊，通过我们这学生课的专栏也采访到了这个孔兆雷，赵宇，我们共同听听孩子们的表达，一会儿我们再聊聊这波孩子哈。我们先进一下这段录音啊。
2: 时刻来客人了啊，
3: 哟，快请进快请进，
4: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5: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兆雷。
6: 这场比赛踢完，现在呢很多球迷在讨论，有的说还是看出中日足球的差距很大，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差距正在缩小。你踢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5: 自己的感受是确实有着很大的差距，从技术上面来讲以及战术上面以及球员的能力也是有很大的差距。
6: 你觉得这个差距在缩小吗？
5: 有在提高吧，就是其实比赛其实我们是可以有机会拿下比赛的，但是因为有些细节没做好吧。
6: 这场比赛的表现呢，也让人联想起整个赛事中国队的发挥，就是低开高走。你们自己怎么看这种巨大的波动？
5: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两连败，然后当时觉得机会不大了，有可能出不了线了，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小组赛最后一场以两个进球晋级了淘汰赛，也是晋级了那个世界杯。当时我们就已经充满了自信，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其实贴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跌得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率队赴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对接市校合作。
1: 资中县以四川资中经济开发区为发展核心，通过科学规划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构建起一区三园协同发展新格局，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市总工会汇聚良缘，田城有约，2026年青年职工联谊派对活动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2号，市委书记冯发贵率队赴成都，先后与西南交通大学党委

0: 书记俞敏明、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曹平进行工作会谈，围绕产业协同发展、创新平台建设、科创成果转化、人才培育引进等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座谈中，冯发贵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长期以来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和有关工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区位独特，交通便利，产业兴旺，物流发达，人文厚重，当前正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全力推动将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将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将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恳请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继续发挥顶尖高校、人才荟萃、科研雄厚、学科领先、平台集聚等独特优势，深度对接内江产业布局与发展需求，拓展合作广度，深挖合作潜力，提升合作实效，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内江将全力当好市校合作的服务者、推动者、保障者，主动搭建合作平台，优化合作环境，落实合作政策，全力保障高校科研项目落地、人才干事创业、成果就地转化，共同谱写市校协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俞敏明对冯发贵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表示，西南交通大学与内江长期保持密切合作关系，通过共建智能制造联合创新中心、技术转移孵化器，先后推动多个电子制造项目落地，有效助力内江产业升级和产业强势建设。内江的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与学校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学科优势高度契合。学校将秉持有贡献求支持、有服务求发展的理念，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以科教力量赋能内江基础设施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曹平对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祝贺。他认为，内江地处成渝之心，区位优势明显，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双方合作基础扎实，空间广阔。学校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为内江提供智力支持、政策咨询、技术参谋和产业协同服务，希望校地携手，共抓未来电子发展机遇。积极参与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设，推动更多项目平台和产业培育落地，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高层次结出合作硕果。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高平平、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徐红兵、市领导罗万东、刘红玲、唐南胜、市级有关部门、内江高新区及电子信息重点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有关座谈。
1: 5月2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紧扣优化投入保障、完善评价体系、营造创新生态等环节，开展监督问效，助推以科技创新赋能我市产业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聚焦危化品、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开展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督促市政府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加强机关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办公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紧扣市人大常委会年度一要点四计划主动作为，以高质量履职成效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培训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将党的领导贯穿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按照省委市委总体部署，认真履行职责，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开展。要严肃换届纪律，严格落实十严禁和五必须要求，营造风清气正、平稳有序的换届环境。 会议对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0: 会议强调，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校正政绩观，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严守纪律规矩，强化制度建设，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机关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5月21号，全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及市级对口联系单位工作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2025年工作情况及2026年工作安排，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及市级对口联系单位有关负责人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稳定经济增长、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民生福祉、维护安全稳定等方面深入开展监督，推动党中央、省委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提升监察司法工作质效。要强化协同联动，积极推动市县两级监察司法监督工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一体提升。各对口联系单位要自觉接受监督，配合人大工作，高质量抓好代表意见建议办理工作。据悉，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将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法治政府建设情况以及法检两院2026年上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报告，听取市政府关于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工作情况，和关于贯彻执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8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情况的汇报，组织主任集体视察公安交管智能交通项目建设情况，专题调研全市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工作开展等情况，为奋力谱写新时代法治内江、平安内江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
0: 5月22号，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隆昌市向阳路小学启幕。本次活动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核心，倡导绿色阅读，引导文明上网，凝聚家校社多方合力，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当天活动现场书香四溢，童趣盎然，校园内展出的创意书签、主题手抄报、特色手工作品琳琅满目，孩子们将隆昌本土元素与古诗名句融入创作，一笔一画尽显对阅读的热爱。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为到场嘉宾敬献红领巾，尽显少年朝气。开场节目《山河万里》融舞蹈朗诵于一体，同学们以灵动舞姿演绎文脉悠长，用铿锵童声诉说书卷芳华，在一吟一舞间生动展现阅读力量与传统文化魅力，深情诠释读书价值，传递书香暖意。随后，学生代表登台，郑重发出绿色阅读倡议，铿锵有力的话语传递抵制不良文化、践行绿色阅读的坚定决心。好书推荐朗诵环节中，同学们畅谈读书感悟，在经典中汲取成长力量。活动现场，主办方同步开展图书捐赠仪式，向学校捐赠一批优质读物，以书香浸润童心，以好书滋养成长，为校园书香文化建设注入温暖力量。
2: 参加这次绿书签活动，我感受到了阅读的力量，我会坚持读好书，文明上网，用实际行动践行绿书签理念，和小伙伴们一起健康成长。
0: 一枚枚小小绿书签守护少年纯粹童心，接下来全省扫黄打非战线将坚持协同联动、久久为功，持续深入推进护苗专项行动，创新开展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活动，有力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推动构建家校社同心同向、共建共治的护苗工作格局，合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近年来，资中县以四川资中经济开发区为发展核心，通过科学规划布局，完善基础

0: 设施，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构建起一区三园协同发展新格局。成渝汽摩配产业示范基地、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和轻量化材料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为资中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的主播带你看园区，让我们一同走进资中县，实地探访园区建设的新成效。资中经济开发区总面积 5.72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装备制造、食品饮料、新型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同时培育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等特色产业。目前已入驻企业超100户，规上工业企业达65户，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突破130亿元。
1: 我现在是在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橡胶制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资中的明星企业，在这里啊，你可以感受到橡胶科技如何成为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关节与防线。
0: 据了解，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标准化智能生产车间与全流程严苛品控体系，生产工艺及产品性能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公司聚焦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密封件配套服务，产品远销欧美多国，是西南地区高端密封件规模化生产的标杆企业。
2: 从企业落户到投产，资中县各级政府部门都给予极大的帮助和指导。正是因为有了家乡政府的政策扶轮与精准服务这份支持，才给了我们企业最坚实的后盾，让我们能在资中放心扎根，安心发展。
1: 这里是四川贝城云山配件制造有限公司，该企业深耕摩托车零部件领域多年，产品不仅远销全国各地，更是销往了东南亚、中东等海外国家和地区。小小的零部件究竟如何做出了大文章？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四川贝城云山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核心产品包括摩托车制动器总成、计速器、传动部件等，精度与安全性均达行业先进标准。2025年，公司投资3200万元建设高级仿赛复古摩托配件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巩固其在西南摩配领域的核心地位。
2: 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用地、用工、审批、政策等问题时，当地政府和园区积极响应，及时沟通，问题协调解决效率高，办事不推诿，落实快，企业在资中发展也充满信心。
0: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资中县以园区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为工作主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服务向精准化、精细化迈进。通过强化土地要素保障、搭建引才育才平台、完善政策扶持体系等关键举措，全方位破解企业落地成长壮大过程中的痛点堵点，实现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的良好局面。
3: 园区将以打造成渝地区产业承接高地为目标，培育一批链族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持续优化一账办审批，完善标准厂房及人才公寓配套，推动标准地供应全覆盖，打造成本低、效率高、服务优的投资洼地，助力资中经济高质量发展。
4: 5月19号至20号，国际头痛学会主席、巴西头痛协会主席马里奥 F 佩佩雷斯到访内江，开展学术交流，并先后参观张大千博物馆、四川紫铜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 作为全球头痛医学领域的顶尖专家，马里奥是巴西圣保罗头痛中心的创始人，长期深耕头痛临床诊疗与学术研究，造诣深厚，为国际头痛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张大千博物馆，马里奥认真聆听讲解，驻足欣赏馆藏珍品，深入了解张大千的艺术成就与内江文化底蕴，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表现出浓厚兴趣。参观结束后，博物馆向其赠送书画作品，以文化为桥梁，传递内江人民的友好情谊，拉近了中巴两国的文化距离。随后，马里奥走进四川紫铜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研发及未来规划。该

0: 公司作为中国头痛防控领域的重要学术支援单位，长期深耕偏头痛防控研究，其核心产品为患者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马里奥对紫瞳宫在偏头痛诊疗领域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学术交流期间，马里奥还与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展开深度研讨，双方聚焦中国西南地区偏头痛的发病特点，结合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发病差异，分享诊疗经验，探讨研究方向，为川渝地区头痛诊疗方案的优化提供了国际视野与专业思路。此次马里奥到访内江，既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对话，也是一次深层次的中巴文化互动。活动以医为桥，以文聚力，为内江医疗卫生事业注入了国际力量，搭建起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也进一步深化了中巴两国在文化与医疗领域的友好往来。
1: 日前，由内江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市直机关大讲堂公文写作专题讲座举行，来自各县市区市直机关的共300余名机关干部齐聚一堂，共同学习公文写作技巧，提升公文写作水平。讲座期间，授课老师以磨练成写作能手、突击成应试高手为题，结合自身多年文稿起草实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具体的案例，围绕功夫在诗外，积累在日常，写作有套路，应试有技巧，匠心出精品，灵感出佳作三个方面，引导参训干部摆正写作心态，重视日常积累，并系统传授了八要、三懂、三有、四行等公文写作实用技巧。
2: 一个是提升了政治站位，让我通过这次学习，让我更加的认清了公文写作的政治性、严肃性。在今后的写作当中呢，我将更加严守规范，精益求精，以更高质量的文字工作服务本职，推动落实。
1: 据了解，今年7月，全省机关公文写作技能大赛将再次拉开帷幕，这也是四川连续第9年举办该项赛事。举行此次讲座，旨在贯彻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切实破解机关干部公文写作中的共性难题，全面提升干部文字综合能力，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全省机关公文写作技能大赛打下坚实基础。日前，市总工会汇聚良缘、田城有约2026年青年职工联谊派对活动在隆昌市温德姆酒店浪漫举行。60余名来自隆昌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单身青年职工，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启了一场不赶时间的缘分邂逅。下午4点，活动在初遇缘分拼图环节中正式拉开序幕。随后，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开展了破冰、记住他的名字、共赢游戏时段等系列互动游戏，彼此间的熟悉度与亲切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持续升温。夜幕降临，自助烧烤区成了新的交友阵地。嘉宾们一边分享美食，一边自由交流，通过狼人杀、害你在心口难开等桌游，以及个人才艺秀，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星光告白尾声环节中落幕。据悉，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多样化交友场景，搭建安全、真诚、轻松的交友平台，破解青年职工工作忙、圈子小、交友难的现实问题，为青年职工扎根田城、安居乐业架起了一座坚实温暖的幸福桥梁。
3: 今年全市各级工会开展10场活动以上，常态化搭建安全交友联谊平台，帮助他们扩大社交圈子，增强职工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持续稳定青年职工队伍，优化留人暖心环境，为服务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工会的力量。
1: 菜市场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烟火标本，不同的菜市藏着不一样的人情味儿。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去打卡内江经开区瘦西家苑自发形成的露天便民市集和内江高新区改造升级后的老牌农贸市场，一起去感受两种不同的市井温暖。
4: 我现在在内江经开区瘦西家苑小区，听说这旁边有一处菜市特别的热闹，走，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1: 瘦西家苑小区旁这条长约200米的无名背街，就是当地居民口口相传的野生便民市集。

0: 没有摊位划线，也不收费管理，全靠摊主们自发形成秩序。大家自觉在小巷两侧摆摊，中间留出通行步道，整齐有序，互不拥挤。刚走到巷口，清甜的栀子花香扑面而来，顺着花香往里走，市集热闹铺开，周边农户带着带晨露的新鲜青菜，朴实吆喝一出，很快就围拢了一圈顾客。
1: 我一般就是7点6点我就出摊了，然后这边他就是人多的时候就是7点到7点半左右，一般到10点左右10点多都还人比较多，人流量也比较多，味道绝对是正宗的农场大白鹅，味道好得很，都天天都是排起队，一般在9点过左右我就卖完了。就喜欢吃农场卤鹅的就不需要跑到农场去了，在熟悉家园来找我就可以了哈。
0: 这个露天市集的顾客大多是周边小区的老人，他们提着菜篮子慢悠悠穿梭，和老邻居聊家常，招呼声、调侃声混着吆喝声，成了市集里最动人的声音。告别花香漫巷的露天市集，记者又来到位于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的高桥农贸市场。这座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占地6000多平米的老市场，历经数次改造后，已经蜕变成布局规整、干净明亮的便民空间，分区清晰，丝毫不输大型商超。肉架上猪肉鲜亮，水箱里鱼虾鲜活，蔬菜按色排布，像铺开的调色盘，果香勾着人挪不开步。除了货品齐全，这里的配套服务也透着贴心，摊主会主动帮顾客处理食材，停车场车辆有序停放，周边早餐店热气腾腾，每一处细节都让买菜的人觉得舒心。
2: 逢场的人更多，好，啥子东西都齐全，都买得到。
0: 不管是自发形成的露天便民市集，还是改造升级的老牌农贸市场，都藏着内江最真实的生活气息。一个靠着默契维持秩序，满是野趣与花香；一个历经升级更显规整，藏着浓厚的邻里温情。他们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烟火底色。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吓唬先生。
7: 安全，你等一会儿。
8: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啥？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然后戴好帽子，
12: 拿护面罩是安全。看
13: 住
12: 手套是安全，
13: 拿好
12: 鞋子安全，
13: 刚刚
12: 提前上班，
13: 上
12: 到这
1: 样，
12: 马上
1: 就
12: 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脱了裤子有杂货。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9: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5: 他会游泳。
6: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6: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一季度，市中区紧紧围绕粮食安全、稳产保供核心任务，统筹推进春耕生产、特色种养、农产品产销等重点工作，农业生产态势平稳，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增速排位全市第二。
1: 一季度是春季农业生产关键窗口期，市中区锚定粮食安全目标，有序推进水稻育秧、玉米播种等春耕农事，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种子、化肥、农药的农资足额供应，夯实春耕生产物资保障。全区稳步推进水稻育苗工作，严格把控育苗标准，秧苗长势良好，为后期移栽筑牢种苗基础，同步抢抓农时，推进春玉米科学觅植，高效完成阶段性播种任务，春耕进度优于往年同期，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蔬菜产业稳产保供，菜篮子增收成效显著，

呢歌可能好多人都谂住我唔会唱。有送俾大家，今晚呢度最后一首歌 ，Beyond 嘅情人，有送俾你，thank you， 多谢。

咁如果我再唱嘅咧，就要唱我自己歌噶啦。你睇下，都冇乜所谓嘅呢个世界，系咪先？正所谓一个愿唱，一个愿听，咁都冇乜所谓嘅。继续啦。我都话我可以食一个苹果食两个钟头啦，你唔信？喂，系咪啊？好励志啊！红烧鱼，多谢晒。好啦，咁其实呢个演唱会开始嘅时候咧，就好多人问我会唔会唱自己歌，咁我就话正式咧，我就唔会唱嘅。但系咧。就有情講啦，當然係咪先？喺度咧，我首先想借大家嘅掌聲啊，多謝我哋今晚三人樂隊杜志賢先生率領嘅 ，thank you。thank you。好倉促咁樣，好倉促咁樣成就今晚嘅演唱會咁啊！佢哋非常之辛苦啊，多謝曬佢哋。咁就我自己嘅辛苦咧，就係要記歌詞咯。其實我都有貓子噶，不過咧，我就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全場幾乎咧有80%時間咧就係眯埋眼噶。主要原因就係因為要背歌詞。我驚擘大眼望到你一笑，即刻唔記得咗。OK， 咁啊，跟住落嚟嘅時間咧，第一樣你估唔到噶，就我唱我自己嘅歌嘅時候，我都要睇歌詞。阿倫又接班人。OK， 首先为大家唱嘅呢个歌都几耐，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

0: 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

0: 采空区、煤铸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3: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3: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7: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

0: 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2: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3: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1: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4: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

0: 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0: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3: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4: 140公里。
5: 抓点紧，你用电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3: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6: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了。
3: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5: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3: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7: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3: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6: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8: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8: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救援持续进行，记者直击现场。
1: 中国之声专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光荣与梦想背后有哪些信念与担当？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将对失联人员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17名

0: 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了解，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到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发布会上提出了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等10个高风险国家。同时计划也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截至发布会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导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的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

0: 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即使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两名重伤员和两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2: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铸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总台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井下搜救还存在困难，比如救援范围大，局部地区存在有毒气体超标的情况，要等待通风有毒气体指标达到正常值之后才能够继续进行搜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援的进度。
4: 发布会还通报，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当地继续组织井下瓦斯的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3: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事故救援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据了解，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相关数据表明，瓦斯爆炸的冲击波最大可达每秒数百米，冲击到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震爆伤，还可能导致巷道的石头掉落，造成人的压伤。此外，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
3: 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
4: 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搜救工作仍未停歇，彻夜进行。现在救援工作有哪些重点难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今天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计345名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是投入此次救援的队伍之一，于昨天清晨6点左右抵达现场，随即入井救援，不间断开展井下搜救工作近12个小时。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总工程师田东升昨天深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我们领的任务主要是全面对2号煤的3采区、4采区全方位的侦查，把所有地方都走到，不漏任何一个盾室、一个掘进头、一个采煤面都要走到，包括皮带底下我们都要看，包括水仓我们也去了，井底的水仓，他那个水仓正好在检修，我们怕里面有人施工了，我们也都进去了。有些旱道特别泥泞，特别低矮，有的地方就是1米45，我们佩戴的那个呼吸器就是跪着爬着过去的，我们穿的衣服全部湿透了，现在还是挺着急的吧，早点把被困人员搜救出来。
5: 田东升向记者表示，当前井下救援首要难题是探查区域体量庞大，救援人员由矿工带领，根据图纸逐个点位进行搜救。
6: 一条旱道的长度就是4500米，3条旱道都是一样的，这是主旱，还有支旱，还有采煤的回风顺槽、进风顺槽等等等等，很多地方需要走，所以说范围比较广。你要什么也不干，不带仪器走，就是不侦查、不检查气体啊，或者是不搜救，2个小时肯定走不出来。需要队员们身体绝对要达到极限的这种能力，特别好的体质才能完成。
5: 除搜救范围广之外，井下局部区域存在积水与岩体冒落情况。冒落是指矿山隧道里的石头土层突然塌落掉下来。

0: 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队员李崇镇介绍，现场暂无法判定冒落是原生地质塌落还是事故冲击造成。
1: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把这个地方再侦查一遍。水深度现在不好判断，所以现在就调我们一些涉水的一些装备跟排水的装备进行排水，然后根据侦查再能确定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我们还是有小队在下边进行继续搜救，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然后我们把侦查的结果要汇报到指挥部，指挥部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再给我们下达各个队的任务。
0: 此外，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经过不间断通风抽排作业，救援人员可抵达区域的有害气体浓度已大幅下降。田东升表示，目前搜救过程中无需全程佩戴呼吸器，但队员仍需随身备用应对突发状况。
2: 现在基本上像下面的气体氧气已经20.9了，瓦斯就是0.1或者0.2，温度正常来的就是18度、19度，一氧化碳是没有，二氧化碳没有，有害气体基本排除完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进去过的，比如说水源的地方它仍通信不过去，只能是等着排了水然后再确定里面气体情况。
3: 总台记者今天凌晨了解到，救援现场已经投入使用了侦察机器人，并扩大了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
4: 事故发生后，当地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收治住院的伤员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硕弟。张硕弟，介绍一下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5: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那个伤员的收治点之一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那我现在是了解到呢，目前长治市共收治了伤员是108人，其中2人危重症，2人重症。那此外呢，在昨天上午还有部分伤员在沁源县的2家医院进行救治，在昨天下午呢，伤员已经全部转移至长治市内7家3甲医院进行救治。那我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呢，共收治患者是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轻症。目前重症患者呢，生命体征平稳。那此外呢，我也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各个收治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一患一策的救治，同时山西省长治市也调集了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此外，那长治卫健委还介绍，目前2名。危重症人员暂无生命危险。那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张硕弟。
3: 记者采访了解到，事故发生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
4: 同时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3: 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4: 有关事故救援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

0: 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神舟23号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08发射。
4: 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3: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4: 同样在昨天，三位航天员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3: 从神舟16号飞天圆梦到执掌神舟23号乘组，从科研一线的博士教员到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这位从苏北乡村走出的航天人，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早在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与景海鹏、桂海潮组成神舟16号乘组，成功飞向中国空间站，那是他人生第一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
6: 火箭一点火，5321首先开始咔咔咔震动，一点点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下吧。但是其实说实在，就是有一些震动，但是我们的火箭整体是很稳的，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二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
5: 那一次太空五个月，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完成几十项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那次舱外漫步。
7: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
6: 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5: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归零。
7: 你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的牢固、更加扎实。
5: 神舟23号任务，朱杨柱迎来人生

0: 重要转变，成为第三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
1: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
2: 我不是想展示自己多厉害多什么的，我想的更多的应该是如何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好。
0: 这次的乘组人员搭配格外受到关注，动邀朱阳柱作为指令长统揽全局，动两张志远作为驾驶员负责平台维护，来自香港的动三黎嘉莹是载荷专家，负责物资管理与载荷实验。三个人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为了快速磨合，乘组此前进行了14天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除了失重，这次训练完全复刻太空生活。朱阳柱把自己的太空经验倾囊相授。
1: 我把我这个在天上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在任务过程中会给他们分享，这个东西应该放这里，不能随便飘，然后怎么摆，工作流程，天上是怎么样的，在地面训练的时候就有意的就是模拟天上的这种感觉。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
0: 为未来长期驻留备战，关注当下便是最好的坚守。针对乘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一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阳柱有一套四字心法：
2: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有过上一次的那个飞行经历，所以我说如果应对一年的话可能都没有问题，当然要做好锻炼啊，做好吃进去练上去。
0: 面对此次可能到来的在轨轮换、角色转换，乘组早已做足准备。可能相对少人知道，这位博士航天员小时候是苏北农村的放羊娃，从向往蓝天的少年到国防科大本硕博连读的空气动力学博士，从军校教员到航天员、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他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出征在即，他的妻子默默扛起家庭，两个儿子懂事支持。临行前，他带上了新制作的家人相册，把思念一起带上太空。家人一直是他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是最坚实的力量。
1: 心系着他们，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0: 即将再赴苍穹，朱阳柱的脸上没有紧张，只有平静与坚定。平静源于千锤百炼，坚定源于使命必达。朱阳柱将带领乘组奔赴空间站，完成新使命，探索新未知。
3: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
4: 那么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5: 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看到头顶的飞机轰隆隆飞过，兴奋地追在后面跑。高中时参加招飞，经历重重选拔和长时间训练，成为翱翔天际的飞行员。人生最初30年，张志远的故事和许多飞行员出身的航天驾驶员们有相似之处。提到张志远的性格特点，他的同事们用两个字评价：沉稳。回想起作为飞行学员第一次翱翔蓝天的经历，张志远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专注于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操作，甚至有些无暇他顾，直到第一次单飞的时候才初次体验到飞行的快乐。
6: 因为在整个初次飞行的一些前阶段吧，都会有老教员去带着你飞，他们会以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你去做一些动作，但等到你真正单飞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整个飞机的环境和天空的状态都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独自驾驶着飞机在真正的进行一次翱翔，这时候你会感觉整个飞机，哦，原来声音突然可以这么大，原来天是更蓝。
5: 担任空军飞行员的那些年，张志远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与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

0: 与平原大地。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的时候，张志远已经是飞行员队伍中技术成熟、心态沉稳的中坚力量。如果抓住了新的机会，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抱着这样的心态，张志远报了名，又一次经历了重重选拔。
1: 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在复选的过程中，因为来到北京之后吧，要经过所有的这些生理项目的选拔，其中就包括一些离心机、转移等等这方面，这些所有的选拔项目吧，它都是在测试你的生理极限，看你能不能在自己生理极限的情况下达到航天员这么一个标准。所以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所有的选拔，对我来说当时是自己心理上感觉从事航天员这个职业真是太难太不容易了。
0: 2020年9月，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完成选拔，进入航天员大队两年多以后，他们通过飞行资格评定，开始陆续执行飞行任务。从35岁到40岁，张志远目送着队友们一次次飞向太空，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着自己的身体素质和操作技术。最大的成长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航天员。
1: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了，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所以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0: 2025年底，我国首次组织航天员洞穴训练，在重庆武隆的天然洞穴里，28名航天员完成了6天5夜的驻留。隔离、幽闭、物资受限的洞穴与太空极端条件有相似之处。回忆起洞穴训练的经历，张志远告诉我们，幽暗的洞穴不仅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激发了航天员们向着未知领域探索的欲望。
1: 那种黑暗的确实非常的极端，但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探索之洞的时候吧，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就比如有一次我们在拐到一个拐角的地方，正好有一个岔路口，按照规划的话我们是往左走，但我是正好转过向右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带的这个头灯它的照明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照得特别远，但正好就是在它能照的这光线之外，右侧这么一个大片的黑洞，它也好像在不断地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更为奇特的一些景象等着我去发现。
0: 神舟23号乘组是一个全员80后的乘组，年纪相差不大。他们三个在成为航天员之前的经历堪称是南辕北辙，然而在协作执行任务的时候却展现出别样的默契。当被要求用一种小动物来形容自己的时候，朱杨柱选择了蝴蝶，张志远、黎佳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蜜蜂。而当张志远描述队友们的时候，勤劳是最常出现的一个形容词。
1: 说实话，当时还是很意外的，居然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选的一个相对来说很类似的一种生物，这也是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几个在性格方面的一些相融嘛。指令长朱杨柱的话，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是心思细致、特别的勤劳这么一个指令长，而且作为首位工程师指令长的话，他在领导统筹任务这方面有自己的一些优势的。洞三黎佳莹的话，她作为首个香港女载荷专家去参加这次任务，我们在这个平时的训练中我也观察出来，她是一个韧性适应能力也特别强，而且在任务中能表现出极高的配合度的这么一个队友，所以我对她俩我也非常的信任。
0: 大约半年前，航天员武飞把一颗小小的向日葵带到了空间站，张志远说这也是他最偏爱的植物。他说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如今这只小蜜蜂即将奔赴属于他的太空之旅，张志远带上了家人提前写好的节日祝福，准备到了约定的日子再打开阅读，体验在太空里拆盲盒的惊喜。当曾经的飞行员飞向更高更远的深空，他也期待着回身俯瞰熟悉的祖国大地，寻找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
1: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这次

0: 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记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1: 他是学霸，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来自东方的紫荆花。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
2: 如今他即将飞向太空，他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走进她的故事。
3: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4: 因为我们可能在做一些运算啊，还有找一些数据分析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感觉你在那边工作，就是你的收入可能很好，但是你学到的东西就未必可以好好的应用出来。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阵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3: 学以致用，回馈社会，八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是一步一个脚印。香港警队的格言忠诚勇毅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份忠诚和勇毅后来被他带进了中国航天员大队。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4: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3: 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她倍感压力。
4: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3: 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黎嘉莹有自己的小妙招。
4: 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是我会收拾东西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就把东西整理啊，我就发现一直把自己保持很忙的时候，我就不困，所以72个小时还是可以熬下去的。我就发现密封的小房间刚出来那天突然就变了，什么东西都树都花都长出来了，之前还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突然那个花开得特别大。
3: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4: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憋聊，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3: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嘉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4: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

0: 那些近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离家营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字歪歪扭扭的，话也简简单单的，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0: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很快就会再见面。
1: 很快就会再见面，黎佳莹说的云淡风轻，可谁都知道这一别是半年，是星辰大海之间的距离。然而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而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0: 空间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就是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没有失败，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就是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晚11:08发射，届时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欢迎您收听收看。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7: 不是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8: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9: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8: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9: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

0: 我们不太慢，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1: 他值得去，
0: 他值得去。
2: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0: 克孜尔他可能不像莫佐库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他的话，他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的第八号窟，到处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3: 这是几号窟？
4: 这是第27号窟。
3: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
2: 如今由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劫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0: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我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2: 面对这些时，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0: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2: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0: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5: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2: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0: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2: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0: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的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2: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1: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0: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2: 在克孜尔石窟第

0: 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坯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坯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2: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疏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只有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2: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1: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0: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2: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1: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过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0: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1: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10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0: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1: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0: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1: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朱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 啊，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各色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2: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如果满分也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1: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2: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1: 是的。
0: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1: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我国瞄准今晚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晚，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今天起到8月31号，广西将开展为期100天的房屋市政工程“房高坠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面整治高坠安全隐患。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去年郑钦文曾打入8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总台多路记者直击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方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说法不完整。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达成一加一具体成果，苏州声明凝聚哪些共识？
1: 水稻又来空间站了，这次随神舟23号上空间站的水稻种子有什么不一样？
0: 朱自清散文 AI 率超60%登上热搜，一边收钱查 AI 生成率，一边收钱降 AI 生成率，如此 AI 查重平台做的是什么生意？
1: 诱导购买盲盒、卡牌，还有香烟、棒棒糖。六一将至，如何防范概率陷阱与猎奇营销？
0: 17岁以下国足收获亚洲杯亚军，中国之声专访国足队员，亚少赛之行带回哪些收获？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好，我们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一名执法官员透露，当天美国白宫附近发生一起涉及特勤人员的枪击事件，导致2人受伤。有消息称，联邦特勤局人员已经制服一名枪手，有平民受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在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事故现场位于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者控制。据了解，周边地区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人数从约4万